0: 这次公司荣获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状。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我们20年深耕坚守的高度肯定，更是对每一位精圣人深耕细作、奋勇争先的最好褒奖。作为扎根浙江、辐射全球的高新技术企业，这份荣誉我们倍感珍视，更知责任在肩。从2006年创立到2012年登陆创业板，20载风雨兼程，我们始终坚守打造半导体材料装备领先企业、发展绿色智能高科技制造产业的使命。我们深知劳动创造价值，创新驱动发展，因此始终将人才作为核心竞争力，组建起以教授、博士为核心的管理和研发团队。作为国内领先的半导体材料装备和半导体化合物衬底材料制造商，我们围绕半导体产业链关键环节实现了全领域布局、全链条突破。半导体装备领域，我们打破国外技术壁垒，实现了8到12英寸半导体大硅片设备的国产替代。半导体衬底材料领域，12英寸碳化硅衬底技术行业领先，大尺寸蓝宝石晶体屡刷世界纪录，市占率稳居全球第一。半导体耗材及零部件领域，填补多项国产化空白，助力我国半导体产业自主配套能力提升。同时，公司打造智能化工厂解决方案，以数字化赋能产业升级。20年来，我们始终以劳动铸匠心，以实干创佳绩。从国内首台全自动单晶硅生长炉的诞生，到多项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规模化量产；从连续多年利税位居行业首位，到上榜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福布斯中国创业企业50强，每一项成就都凝聚着全体精神人的汗水和智慧。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状是荣誉，更是前行的号角。未来，我们将以这份荣誉为新起点，传承劳动精神，弘扬工匠精神，始终坚持先进材料、先进装备双引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定位，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以更精湛的技术、更优质的产品，助力我国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为实现科技自主自强贡献精神力量，不负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期许。
1: 在医药质检一线，庞艳华扎根岗位近20年，以严谨守护药品安全生命线，以匠心深耕质量检验。如今，他荣获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用坚守诠释新时代医药工匠的责任与担当。
2: 我是浙江国贸药业有限公司的质检科经理庞艳华。2005年深冬，我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踏入了国贸药业的大门，成为质检科一名普通化验员，半点马虎，跟着师傅学习取样、检测，反复练习操作流程，熟悉药点标准。正是这份较真与执着，让我快速成长为组内的技术骨干，深耕药品质量检验一线近20年，始终以严谨、细致、精益求精为准则，守护药品安全底线。2012年，我凭借扎实专业功底，斩获浙江省兽药监察所举行的技能比武，获得2等奖，上虞区质量检验技术大比武第2名，以实力展现一线质检员的专业素养。凭借多年在质量检测领域的深耕细作，我获评2018年首届上虞工匠的荣誉。同年。

0: 年又斩获绍兴五一劳动奖章，这些荣誉不仅是我个人。
1: 桂隐云漫不仅是一个全新的住宅项目，更是桂隐品牌战略布局的重要一步。其选址于曹娥，
2: 我们在一个礼拜之前就已经在做宣传了，短视频已经拍了，直播也已经在做了。这段时间我们做短视频做直播的时候，后台私信挺多的，上海的、杭州的，包括宁波的，留言跟我们讲什么时候可以开斋啊？有的要来亲自游的，进园采摘的，有的要预定的，几十栏几十栏也已经有四五十个人了，好多都要说要过来，然后应该有个一两百栏已经定出去了。
3: 活动让游客既能摘樱桃品美味，又能忆红色悟初心，实现了人气变财气的良性循环。
4: 我们珠凤村靠着下馆这块红色热土，深挖庐山红的红色底蕴。现在我们把红色文化和樱桃产业联系在一起，从庐山红到樱桃红，就是通过开展馆西春日别样红樱桃推广活动，把外面的游客人气引进来留下来，实实在在变成咱们村民口袋里的收入，带着大家一起增收致富，把咱们村的乡村振兴路子走稳走实。
3: 从品种改良到销路拓宽，从单个农户增收到手拉手共富，下馆镇樱桃季恰好紧随庐山映山红花开。通过坚持走农文旅融合发展道路，将映山红观赏、红色研学、樱桃采摘有机串联，打造特色文旅线路。如今这里既有映山红漫坡的红色之韵，又有樱红缀枝的田园之美，特色农业、乡村旅游、数字经济串联起的发展链条，让小小樱桃成为带动村民走上共富路的黄金果。
0: 一颗樱桃红，点亮共富路。小小樱桃不仅是味蕾的盛宴，更是下馆镇深耕特色农业、推动农文旅融合的生动载体。它不仅让果农们的腰包鼓起来，更是走出了一条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色的乡村振兴之路。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鄂江先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早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1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2: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岩藻防伪商标。

0: 什么山地车，一样有骑得快，是不是？还是咱们这车舒服。嗯。哎，比来不太慢了吧？
1: 就是快点儿。
2: 谁多你说又胖了呀？你能不能减减肥呀？
3: 哪儿肥了？是你没吃早饭。
1: 如今的我们已不再慌张，拥有了那些爱情和理想。
4: 怎么样，来福？还比不比了？
5: 你那车也没比我这快多少。
6: 死鸭子嘴硬，刚才好几次都要撞上去了。
4: 哎呀，我屁股要累死我了！
5: 别碎啊！
6: 你说你破了自行车，你跟人山地车下比什么呀？
5: 就你话多。
7: 刘亮，
6: 你说你上学骑这么拼干嘛呀？你骑个六档的车嘛，臭显摆。
7: 君子性非一也，善假于物也。
5: 一朵，放学回来接你啊。
8: 知道嘞。你说你骑那么快干嘛呢？我头发都乱成这样。
9: 陈一朵，你指定是胖了。你看你给我车胎都给压没气儿了，要不我不可能骑不过的。
8: 站住！陈一朵，中学生的仪容仪表呢？你看看你这头发，啊！我在年级大会上说过多少遍？
9: 你看看你，成何体统？
8: 王老师，我能出现都是因为毕来福。还给我找借口，你学习成绩差也怨毕来福？啊？同样是在一起读书学习的同学，这差距怎么就这么大？你看人家你哥哥啊，你看人刘立阳，你还好意思辩驳？行了，先回上课，明天再这样，直接扣5分，听见没有？
7: 听见了。
8: 去吧。
10: 王老师再见。嗯。
8: 考试好。
7: 行呀，这次模拟考得不错啊，继续努力。我算是明白了。
8: 好，去吧。
7: 成绩不好的就是一颗老鼠屎，成绩好的就算是老鼠屎也是香的。
10: 真理，总结到位。
7: 哎，同学们都上课了，你在这干什么呢？哦，我没干啥，我也上课去了啊，再见，大爷。
10: 你这装的对吗？没错呀，我看刘亮就是这么装的呀。
7: 不可能，
10: 这不刚买的小，这是最好的品牌了。
7: 哎，有了，来吧，我们开始吧，坦克大战，你得掩护我。
10: 今天先让你过过瘾，我先不跟你抢了啊。

0: 你得往那边，哎呦！
1: 一朵啊，
0: 哎，啊，玩的差不多了啊，该上你睡觉了。
1: 知道，妈。
0: 妈下午给你买了个新的啊，你去试试看还累不累。嗯，赶紧关了睡觉啊。
1: 知道了。

0: 哎，怎么样？我是不是没骗你啊？买什么都不如买任天堂。啊？你干嘛呢？藏什么呢？啊？没藏什么呀。哎，你那游戏不是说你玩三天，我玩四天的吗？
1: 别给我这没有用！你藏什么偷偷摸摸？你让我看看。
0: 没藏什么？
1: 知道吗？
0: 没藏什么？
1: 怎么抠呀？
0: 你们俩干啥呢？我睡觉了，赶紧睡觉。

0: 不是你这是怎么了？又在这个地方瞎溜达，又发呆的。
1: 一朵今年16岁了。
0: 不是，你没头没脑的说什么呢？我是他亲爹，他多大了我不知道。
1: 你知道，你还不动脑子想一想啊？
0: 想什么？
1: 两个孩子这么大了，还在一个屋睡呢。
0: 不是，那中间不是有道帘吗？
1: 俩孩子都是青春期啊，开始发育了，有道帘子有什么用啊？这个年纪的孩子，特别是男孩子，那血气方刚的，一冲动，什么事儿都有可能。我告诉你，你懂不懂？
0: 不是你瞎说什么呢？别瞎说。
1: 哎，

夜的流声似火，聊别人也是在说自己。成长的岁月里，不懂的东西一直都有很多，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里也一直都有许多属于自己的秘密。守护秘密是所有人的权利，而倾诉是一种流露感情的方式。

落花知秋，你好，我叫陈一朵，是一名高二的学生。我有一些秘密不能跟家人说，所以想用这种方式与人分享。我的情况就是这样，你呢？很想。

0: 知道关于你的一切，叛父。
1: 你们俩干什么呢？磨磨唧唧干嘛呢？
2: 一会儿让帮我想个招，把陈一朵支开。
3: 嗯，没别好事儿。
2: 什么没别好事儿？我不是得还你预计吗？他最近玩的有点上瘾，你不能走圈，耽误学习。
3: 挺有责任心啊你。
2: 那必须的。
1: 你们怎么来了？
4: 哎呦，这他今天骑得特别快，都给你学校的门口等半天了。
1: 找来福呢。
2: 你别干，回家打游戏。
3: 今天我带你滑冰去啊。
1: 我我跟晴晴约好了要一起去买丝带的。
4: 不是，我也能去呀。
5: 你去什么去啊？我们班女孩你认不认识你就去。
2: 你闭嘴。陈一朵，你快带晴晴去买丝带去吧啊，去吧啊。
3: 不是，
2: 那个买完丝带再去个录像厅啊，多玩会儿，别着急回家啊。
1: 哎，知道了。
4: 欢迎回家。
3: 哎，李来福啊。你干嘛呀？我等了一下午，你不是瞎搅和吗？哎，
2: 行了行了，我请你喝个八宝粥，就当补偿你了。
3: 怎么一个八宝粥就想打发我呀？
4: 哪来的钱买八宝粥啊？
2: 陈一朵的呀，我那天看他偷偷藏房间里了。
4: 哎，等会儿，你怎么还跟你妹抢吃的呢？我告诉你们，我可不跟你们同流合污，我不吃。嗯，
3: 我吃，
2: 我爱吃不吃，
3: 撑死胆大，饿死胆小。
4: 哎，回来，别翻陈一朵。
3: 哎，不是，在哪儿啊？我吃啊。
4: 回来。
2: 哎，别闹，一会儿弄乱了。哎，你看，
4: 哎，给我。我告诉你啊，这八宝粥谁都不许吃。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午早已在卖地，十多年了。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
2: 来了来了。
3: 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2: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
1: 我们在家。
2: 好的。

0: 我有事跟你说，游戏机呢？游戏机一会儿再说。是你叫别有的事儿。
1: 你神经病啊！你偷换我隐私啊！
0: 你怎么好赖不分啊？谁偷窥你隐私了？我那是不小心看见的。
1: 好，竟是不小心看见的。那游戏机呢？游戏机在哪儿？我还给刘丽阳了。
0: 不是我出钱买的游戏机，你干嘛给刘丽阳呀？
1: 我不是把她那个弄坏了吗？
0: 你大骗子！
1: 我现在说你叫笔友的事儿呢？什么骗？我你怎么好赖不分啊？我很严肃，我告诉你，我先不是，我现在我很严肃，哎。
2: 不是，我现在说你笔友，我说你去，我的说你叫笔友的事儿，
3: 大骗子，
2: 偷买游戏机，你还偷换我隐私，
1: 交笔友他很危险。
2: 我说，
1: 不是你这样，你很危险。
2: 干什么呢？多大的人了，怎么还打架呀？他偷翻我抽屉，
3: 我没翻，
2: 没有你怎么知道信的事儿？
1: 信？什么信啊？啊？
2: 我是不小心看见的，你别借题发挥。我都是为了你好。
3: 你为了我好，你为了我好，花光我所有零花钱给别人买一个游戏机。我这刚交了一个笔友，我信还没寄出去呢，你就开始管我？你又不是我亲哥。
2: 朵儿，你怎么对来福说话？你给笔友写信就是不对吗？那些人你认识吗？不认识就跟人写信啊？再说了，你给人弄坏的东西就是应该赔吗？

0: 爸，我回来了。哎，准备吃饭啊。哎呦，我的小 baby， 让你受苦了。哎，小霸王。
1: 米莱福，跟我玩狸猫换太子是吧？

0: 一朵，没胃口是吧？妈给你煎个鸡蛋。
1: 不是，你说什么？为他煎个鸡蛋，他吃不下。你惯着他吧，你就都成什么样了？吃不下去别人家吃去？惯这些毛病，犯了错误了还要给他开小灶？
0: 我哪儿犯错了？我不就是交了个笔友吗？
1: 交一笔友你还有理了是吧？啊？
2: 你放学回来，不考虑学习的事儿，你先找你什么游戏机？
1: 毕来福把刘丽阳的游戏机弄坏了，用我的钱跟人家买了一台。
0: 那游戏机有多贵，你知道吗？你怎么不管管他呢？啊，
2: 一朵，这事儿是我不好。那个，你放心，我肯定把刘丽阳那台组装回来。
1: 你看，兰叔承认自己的错误了，你就没有认识到你自己的错误吗？就说你这次考试没考好吧？
3: 我说你了吗？半句话都没说你吧？你说让我看见的表现，这就是你的表现啊？毕
0: 来福表现好，我不就是成绩差吗？成绩差的人就没有说话的权利呗？
1: 你听听，
3: 哎哎，一朵，你就少说两句啊。说起来你那个事儿呢，也不是那么太光彩的。你说你都不知道对方是谁，你就跟人痛心啊？万一要是一个别有用心的坏人，你说你怎么办？妈。 你也偏心，你们俩都一样。哎，我偏心，我谁的心都不偏。哎，这来福是你儿子，一朵也是你闺女吧？你这当爸的。
1: 得公平啊！那合着说你这，你说我这事处理的有点偏心了是吧？我跟你说啊，这俩孩子之间，我是一碗水端平的。哦，弄坏了别人东西不应该赔啊？弄坏别人东西赔是对的，但是不能拿他妹妹的零花钱去赔吧？还不跟人家说啊？哎呀，这个来福啊，这小脑袋瓜这一转就是一个主意，鬼点子多得很。这以后还不知道要闯出什么祸来？
2: 这能闯出什么祸来？他要不是鬼点子多的话。
3: 一朵给陌生人写信这事，他能发现吗？他管他这个闲事，不是对一朵好吗？是是是，幸亏他发现了，要不然一朵这信都寄出去了，这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2: 多严重的事儿啊！
3: 所以这个事情提醒我们了，他们俩这楼上这堵墙啊，是必须砌了。
2: 孩子大了，懂事儿了。不是，你怎么又扯这事儿啊？不是砌堵墙有多难，你知不知道？那行吧，砌，明天就砌，行了吧？

0: 我知道了，哎，你放慢吧。
1: 是。
0: 老板，这个随身听是最便宜的吧？是最便宜的，那就这个吧。
2: 哥，这不是上次学校门口那小子，
3: 还真是，真是别让他跑了。哎。

0: 哥，那边没有。
1: 这小子跑起来，还真追不上。
0: 这小子就嘴硬。哥，咱还追吗？
1: 走走走，那边再找找。

0: 怎么了这是？
1: 病来福，你去哪儿了？你知道爸妈有多担心你吗？
0: 不是，过来。
2: 哎，叔，
0: 怎么回事
3: 啊？啊，我那个
0: 你怎么
3: 天太黑了，没看清路，掉坑里了。
0: 不是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3: 哎，没事儿。
0: 哦，这还没事儿啊？去医院？
3: 不，我就是崴了一下，蹭了点皮儿，这样就
4: 伤了骨头了。
0: 走，
2: 回家，这样就好了。
5: 哎，哪儿去？
0: 张叔，别再伤了。
4: 去医院。
5: 爸，我没事儿吧？
6: 不是来福啊，你以后能不能小心一点，别再受伤了？
2: 哎，叔，知道了。我以后不会让你们这么费心了。
0: 哎，这就对了嘛！不是，哎，你妈怎么还在交钱呢？我就该干啥？
7: 一来福，你今天
2: 你怎么说话呢？啊？我这还受着伤呢，我这脚可疼了。
7: 哎呦，你别演了。医生都说了，你这脚一点事儿都没有，你要治的呀是你的眼睛。你说你好好一个大活人，你这还能给自己摔倒了，真行啊！
2: 哦，疼，干什么呀？
7: 还演？哎呀，你说，你提前离开录像厅，就为了这个？
2: 啊。怎么喜欢啊？喜欢送你了，
7: 叶来福，你是不是又有什么事情要求我呀？
2: 怎么送你东西就是有事要求你啊？那我不送，不送。
7: 哎，不，我就觉得有点惊喜，有点意外。你真的没有什么事情要求我呀？
2: 之前吧，确实是有些事儿做的有点过分，得给你道歉。
7: 是不是摔坏了？
2: 你脑子才摔坏了！我是看你最近挺委屈的，可怜可怜你。
7: 可怜可怜我？行啊，那我孝敬孝敬你。
8: 孩子之间就是这样的，多小的事儿都能拌嘴，多大的矛盾说过去也就过去了。嬉戏大闹中，那些小小的不愉快都被抛诸脑后。如果可以，我多希望我们能够一直这样。

0: 生长。可生活就像是一片海洋，每当你以为一切事情都要归于平静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浪头拍过来，将日子搅和得天翻地覆。那天晚上，虎头爸爸出车祸去世了。在本该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迎接的却是这份绝望哀伤。我不知道怎么安慰虎头，因为什么安慰的话语在此刻都显得那么单薄。
1: 李阳他爸跟我说了，明天就让我去食堂上班了。
2: 不是，那你不上学了？
1: 反正也该毕业，早晚都得上。
3: 虎头，你是我们几个人里面第一个挣钱的。
1: 我顶的是我爸。
3: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我很小的时候，我的母亲也去世了。前几天我还能梦见她，近几天梦不见了，样子都记不清了。说你还能在你爸工作的地方上班，有个念想，比我幸运多了。
4: 刘哥，你都还在呢。
5: 就是，没什么过不去的，我们几个陪着你。

0: 那我们先走了。好了好了好了。妈妈，还有孩子呢，还指着你呢，不能走，有什么事啊？跟这几个姐姐说。嗯，你咋事儿？虎头父亲的离开，如同生活给了我们当头一棒。比我们大的大人不在了，所以。
1: 曼，回来了啊！啊，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啊，食堂里边刷油漆呢，给我们提前放的。你看看，你在食堂干多好啊！总是发东西，还能早回家，老娘他们又这么照顾你的，你可要好好干啊！嗯，
0: 这是今年年终奖。嗯，
1: 那没什么事，我先回去歇会儿了。
2: 赶紧去歇着吧，妈，我什么时候能穿新衣服呀？哦，你穿啥新衣服啊？你这会儿穿了，你明天穿门穿啥呀？你穿脏了话。
3: 碧来福一早上就穿上了。
2: 孩子过年不就图个新鲜吗？乐意什么时候穿就什么时候穿吧。
3: 哎呦哎呦，慢点慢点。 嗯，今天小妹不是过来了吗？我去了一趟菜市场，嗯，我买了5斤肉呢。哦，我想呀，拿出一半来给送到虎头家去。你说他爸出了那事儿，虎头他妈也没心情办东西了。嗯，哎，要不然这样吧，嗯，你把虎头他们一家都叫过来就完了嘛，对不对？正好小妹也过来了，家里人多，过年热闹。
2: 也行啊，
3: 行。
2: 哎，那我现在就去
3: 啊！对，去吧，去吧，去吧，
2: 你把面揉了啊，差不多。
3: 放心，错不了这个，全干了。

0: 一切都包揽啊，妈，有活干了。哎呦，
1: 天哪，我的儿子！
2: 哎，老徐啊，哎，
3: 拿了只鸡，还有点菜。哎呀，
2: 不好意思，你们拿回去吧。哎呀，
4: 有什么不好意思？别跟我扯不了。哎，说给你，我那还有呢。快快快，收下收下，就搁这儿了，就搁这儿。
5: 好嘞。哎呀，儿子，好好给你阿姨贴啊啊。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2: 谢谢啊，老师。
4: 别客气。哎，
5: 好，哎，好，好，好，
0: 好。阿姨，刚炸的丸子给您送两盘，一盆肉，一盆素的。哎，
2: 好好。
0: 哎，我该低了点吧。啊，
2: 虎头。

0: 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钟的下部是方，顶部是圆，叫天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钟项目是在上面。有
1: 在由北京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五年，中建三局从2013年开始进入现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罗能军一直参与将设计图可施工性与北京设计院进行精密的配合。
0: 我最深刻的感受，原来在做计划的时候，可能我们改了20多版，有时候到晚上到要改到12点多，基本上每周要去现场巡视一次。我去现场主要目的是要看看，就是我们原来在设计阶段提出的技术规格时候的要求，我们的施工图纸在现场是不是按照这样的在推进和实施。现在顶的话，顶一次一般得多长时间？4到5个小时顶起来。
2: 对，
3: 然后对，现在咱们钢结构的那边，然后就处理了，把那个外框一圈全部都给拆了。对，
0: 哦，切掉了。
3: 钢平台，对，钢平台外框一片。
1: 任何一个超高层建筑的建造阶段，都是各部门全力配合的成果。要想将天马行空的设计图纸转化为突破天际的北京第一高楼，负责实体施工的部门担负着巨大的压力，而胡康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3: 我现在目前从事咱们这个中国钟项目的建造工程师的一个工作啊，因为这个超高层呢进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当每当咱们盖好了这一层之后，然后咱们要把这个钢平台进行一次顶升，然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一个作业，保证咱们工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安全的去进行下一层的施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到5个小时。
1: 简单来说，顶升就是建造过程中的楼顶平台加高一层。中国钟从建造好基底主体到现在平均6天一次顶升，根据不同高度，每次平均顶升4米左右。最快的时候，一个月能顶升7次。但是随着北京入冬，天气问题也打乱了中国钟的顶升计划。
3: 目前咱们这一块最大的困难，咱们的楼盖到了400米之后，楼上的温度可能跟楼下的温度都相差5到10度，所以说咱们的机械运行都存在困难。作为咱们的建造工程师，承受的压力都是越来越大的。
4: 来，我们这会开个会啊，那个说一下今天晚上这个顶升的这个事情。今天根据咱们现场的实际情况啊，咱们这个中国钟项目的第84次顶升作业安排在今天晚上的5点半进行。
3: 这个顶升啊，咱们开始的比较早，然后这个有一个顶升作业的一个会签表，对啊，我们提前去找各单位的负责人去签个字，然后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告知，好吧？好，那行吧，咱们分头行动，好吧？
1: 夜幕降临，此时的北京气温已经为-9度。在410米的高空平台，寒风瑟瑟，显得更为寒冷。今晚的顶升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次。
5: 挂架组，肖像是否已经完毕？
6: 挂架组肖像完毕。
5: 面组、支撑组肖像是否完毕？完毕后回复。
7: 支撑组所有肖像完毕。
5: 收到。王浩，塔吊是否配平完毕？
6: 化组肖像完毕，塔基立化组肖像完毕。
5: 收到。好，各小组注意，请大家各就各位，我们马上准备开始顶升。
3: 因为咱们顶升的时候，自己也会带几个工人去进行一些检查和处理一些问题，然后跟工人聊天，工人给我们讲说，他早上5点钟就起床，5点半、6点钟天不亮就到这里干活，想一想自己也就顶升的时候那么待一会，也觉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1: 每个中国钟顶升的夜晚，都是这130名夜以继日的工作人员，在保证安全和效率的情况下，见证了中国钟的一步步建成。
7: 钟控室问题处理完毕，已经可以顶了。
5: 收到。
3: 因为我是2012年参加工作了，到今年已经5年了。然后我到中国钟项目来，已经参与过30多次顶升了。看着中国钟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到现在的400米，然后包括将来的封顶，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觉得很开心，能够让自己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还是很好的。
1: 中国钟建筑过程凝聚了数千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正在借助智慧和双手，构筑起超级城市的天际线。

一脉长城，是文明演进的共生线，也是族群发展的融合线。以长城为主干的这一带状区域，孕育了深刻的人地互动关系，生态与文化寄存相关融汇善变，包容性决定了5000年中华文化的取向，信仰并存，文明兼收，一部中国史，一脉长城长，正是各民族交融汇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的

1975年，一件青铜斧在延庆区燕山支脉的军都山南麓被村民发现，斧肚里竟然藏着53件宝贝。十年后，三处共计584座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被全面考古发掘。由此，一个生活在燕山一带的北方古老民族山戎为世人所知。墓主人配直刃的青铜短剑，用麻布为逝者覆面，仅用家畜的头和四肢象征性的殉葬。23000多件文物递交出2500多年前北京这片土地上多民族共生交融、文明杂糅交互的史证。在考古发掘现场就地建成的山戎文化陈列馆，是中国第一座以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命名的博物馆，显现着历史的容貌，也诠释着文明的缘由。公元前663年，齐桓公23年，燕国曾一度面临亡国之危，来犯之敌正是山戎。齐桓公出兵北伐救燕，却险些中计。危在旦夕时，索性依循一匹老马的足迹死里逃生，由此留下一则沿用至今的成语“老马识途”。征战双方自然无法预见，在他们金戈铁马的燕山南麓，几个世纪后，一道

0: 蜿蜒的城墙随山就势傲然屹立。长城为止戈自守而生，既见证了征战杀伐的开场与落幕，也目睹了不同的文明形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活图景。除了山戎，春秋战国时期还有逐水草迁徙的狄人、东胡、楼烦等部族，也曾在燕山山脉与中原农耕的汉民族共同生息。狄人与华夏族交往时，还有专职的翻译居间沟通，叫做舌人。多种文化交错共生是需要土壤的，而在北京这片土地，这些条件一一具备。作为华北大平原最北端的中原门户，北京西有永定河沟通水路，北有军都行、古北口与塞外相连，交通便利，地势平缓，水源充足。历史的大幕就此拉开，即上演着农耕和游牧两大民族争夺生存的和谐交融，从而合力塑造出今天北京独特的精神特质，和以方圆四十多千米的乡里乡亲都到这里来置办家当。
1: 电话8218-0609。
2: 对，表妹在这里

0: 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以更精湛的技术、更优质的产品，助力我国先进制造业。
1: 按明的诞生，到如今实景呈现的建筑和细节。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袋里的收入，带着大家一起增收致富，把咱们村的乡村振兴路子走稳走实。
1: 从品种改良到销路拓宽，从单个农户增收到手拉手共富，下馆镇樱桃季恰好紧随庐山映山红花开。通过坚持走农文旅融合发展道路，将映山红观赏、红色研学、樱桃采摘有机串联，打造特色文旅线路。如今这里既有映山红漫坡的红色之韵，又有樱红缀枝的田园之美，特色农业、乡村旅游、数字经济串联起的发展链条，让小小樱桃成为带动村民走上共富路的黄金果。一颗樱桃红点亮共富路，小小樱桃不仅是味蕾的盛宴，更是下馆镇深耕特色农业、推动农文旅融合的生动载体。它不仅让果农们的腰包鼓起来，更是走出了一条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色的乡村振兴之路。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鄂江先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的就按我们说的做。
1: 你谁啊？
0: 这你没必要知道。想见活的，现在就打车到我给你发的地址来这儿啊！
1: 你吓唬谁呢你？我发现小偷可胆儿真肥啊，偷完手机不说，还带诈骗呢。你不知道扫黑除恶呢？
2: 哥，你别管我，你千万别过来啊！
0: 闭嘴！哎呀！
3: 哎呦，祖宗，你慢点儿，再给我把弹簧崩喽！
4: 哎，妈，这床哈是软乎，比家里的舒服，
3: 是吧？哎，你别说，你爸这核算表做的还真挺实用啊。
4: 那是呀。有说起他呀，我感觉他今天有点低落，我觉得就是因为您没去。
3: 他也没叫我呀。
4: 这不是叫我了吗？叫我，这不就是等于间接着让我喊着您一块儿去呀？
3: 这还带买一赠一的，出门一拐弯就过来了，这还是不想叫呗？
4: 还，
3: 来来来，跟您爸回个微信。
4: 瞧把您懒的，
3: 他那微信超不过五个字儿，标点符号都懒得发。
4: 妈，不是。你看这是什么意思呀？嗯，
1: 四个小时不给你打电话，你就报警。
3: 这怎么茬这是？哎呦，我得去看看。
4: 我跟您一块儿去。
3: 你去看看你爷爷去，别跟着我了啊。哎呦。
5: 喂。
6: 喂，你在哪儿呢？
5: 没事儿，就满意的事儿，让我去看他一眼去。到地方我告诉你吧。别。你听我的，没错啊。第一，别告诉别人；第二，你千万别报警，啊！你万一是满意自己导弹呢，不就不好石头了吗？你听我的啊，放心吧，没事没事啊，放心。好，保持联系，保持联系啊。是吧？麻烦您快点。
7: 需要等您一会儿吗？
5: 不用了，您回去吧，谢谢啊。
7: 事儿可不好打。
5: 哎，没事，谢谢您，不用了，不用了。
7: 行。

0: 喂，你们在哪儿呢？我这换了三辆车了，可是北京溜一圈了，见不见面？要见，干麻利儿啊！不见我回家了。
1: 现在，我到发给你的定位。

0: 干嘛你们？凭什么绑人？把人给我搜了！
1: 放不了，我们费了这么大气性才找到他。杜善生啊，咱们都是文明人，你不要害怕。少他妈扯淡！文明人绑人啊？你这叫绑架，犯法知道吗？
2: 犯罪的是你弟弟。给你看看这个。
1: 合同大字黑字清清楚楚。我们要做的只是要回自己的财产。啊哈。

欠你钱啊，欠你多少还你多少，有话咱好好说，啊，要不然咱就报警。巧了，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也想报警啊。过来，走，走，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妻妾，我们要不言。我，你来！

0: 你想谁了你？把你可搂了，想谁了你？我知道今儿咱家老爷子生日，我也惦记着呢。我跟你说。 这么些年，我在外边，甭管是拉斯维，还是佛罗里，但凡老爷子生日，我都冲着家里边磕仨香头啊。为什么今儿回来呀？不就是想跟你，跟咱们老爷子，给他过个生日吗？ 今儿我瞧这局不对，我就先撤了。我是想跟你们撇干净了，别给你们找事儿，别给咱们把这生日给搅和了。谁知道，你我从来不就有没有赚，赌运气也没有胆量，什么他妈都赌，我是不是赌输了吗？我。
1: 你还哭什么？你还有脸吗？打我呀！你打人打顺手了是不是？他们刚打完我。
2: 喂，满堂，我们马上就到啊。
3: 谢谢啊，宋管，大晚上你跑一趟。
4: 没事，哥，都街里街坊的，我这后备箱还揣着甩棍呢。我是想，实在不行，我也凑一凑。
3: 哎，
2: 松子，咱回头该怎么算怎么算啊？这大半夜把你折腾的，你看。
3: 嫂子，你就别客气了，我今晚上没什么单。
4: 兄弟，您什么谢谢啊，改天上家吃饭去。
3: 得嘞，二爷，那不跟您客气啊。

0: 说吧，哥，我知道你要问什么，你也别问了。这事儿跟你没关系，行吗？电话打家里来了，跟我没关系。你差点让人埋了，跟我没关系。我找你半宿，跟我没关系。我一人练仨，跟我没关系。你再说一遍，跟我没关系。
1: 好，那我跟你说吧。

0: 五百块钱，我至于这样？你到底干嘛去了？你要真惹了天大的娄子，你赶紧自首去，别等人逮你。
1: 哥呀，你有完没完的？你见过世面吗？啊，你出去看看去，这哪一做买卖的赔了赚了的，不是这？
0: 就几百万，很正常吗？你怎么说那么轻巧，还几百万？我问你，现在怎么办啊？这三十天你怎么填这窟窿啊？我问你，
2: 我有辙，
0: 你有啥辙呀你？你能让人埋了，这就是你那辙。我没辙。你有啊？让咱爸卖房去，你们爷俩住大马路去，这行吗？这个？ 不行了，哥，我告诉你啊，钱是我借的，要命要我的命，啊！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会要你跟爸的命。睡觉吧，
3: 老二。

0: 满堂，满堂，满堂，哎呦，走神了，走神了，走神了。你这两天是不是灵魂出窍了？出什么事儿了你呀？没事儿啊，
1: 满堂，我是你的哥们儿，我希望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你跟我说一下好吗？如果我能帮忙，我就帮忙。可以了吧？嗯，你又来了，你又来。
2: 女士您好，我看你好像有一点困，我多给你倒一点啊。谢谢。
3: 满意捅什么娄子了？
2: 没有，没什么事。大半夜的拿着家伙。
3: 结婚这么多年没看你这样啊！你甭掺和了，忙里的去吧。说吧，
2: 他需要用多少钱啊？不需要。谁说需要用钱了？
3: 不需要用钱把你愁成这样啊？
2: 哎，怎么着怎么着吧。他不是自己说了吗？好汉做事好汉当。哎，就这么着吧，就这么着。
3: 你舍得吗？就这么着吧，我还不知道你。别愣撑着啊！需要用钱说话。

0: 怎么了？我看这店门关着呢，怎么着没跟家呀？
1: 是啊，哥，我舅爷爷没了，回趟老家。哎，
0: 没听你以前提起过呀？
1: 嗨，多少年没联系的远房的亲戚，他下不是没孩子吗？那不只能过来我给帮着操持操持吗？
0: 哦，那什么时候回来？
1: 估计着怎么着得有两天吧。怎么了，哥？
0: 没事，没什么事啊。
2: 用钱吧，没事，没事，啊。用钱您说话啊，我那生意虽说不如去年，可是这十万八万的，您一句话的事儿啊。
0: 没有，没，兄弟啊，你先忙吧，啊，先忙吧，挂了啊，挂了。哎，
2: 老杜，嗯，咱俩可不是这么说的啊。这个咖啡馆的活儿你。 你要负责一半的吧，就不让我这么干的。
0: 哎，老皮
2: 啊，
0: 你手里还有钱吗？
2: 我哪还有钱的？我可没。

0: 的钱都没有，我快要累死了。
1: 先生您好，请问您是想买房还是卖房啊？
2: 我看看啊。
1: 行，那您先看看。
2: 哎，姑娘，
1: 嗯，
2: 我这看咱们这好像没有跨过竹子胡同的房子吧？帮我看看是有吗？咱们
1: 您是想卖还是想买啊？
2: 卖吧。
1: 房本面积是多少？
2: 我带着您帮我瞧瞧啊。
1: 这些都是要卖的吗？
2: 也哎，谢谢。不是，我看这个，这是公租，这不成。这不卖，您帮我看那个。
1: 行。您这间房的面积是36.2，大概能卖个480-490左右。
2: 能到500吗？
1: 也不是不可能。哎，先生，您着急卖吗？
2: 急倒是不着急，就根据您的经验，这房好卖吗？

0: 我来干吧，我干吧，你回吗？慢点，还没好呢，嫂子，
1: 快了，
0: 上了马上。好嘞，是猪打通的啊。讲究，您刚才您这就晚一步，来来来。
2: 谢过往。

0: 这衣服也太线条了吧！你要喜欢的话，等我发了工资，给你也买一身。哎呀，
1: 你可别闹！我要穿成这样，都不会走道了。你现在这样挺好的，看着特别的放松。
0: 放松？你这形容词用的，
1: 你撂了吧！带我来这种地儿，
0: 今儿几个意思呀？
1: 我真的特别谢谢你。
0: 如果那天你不在的话，我就不敢去他公司见他。我要不去他公司见他，我就得不到今天这工作了。哎，
1: 对了，给你开多少钱呀？现在是第一年，底薪是30万。这么多？
0: 嗯，另外还有项目提成和年终奖。
1: 那你不是发了吗？婷子，
0: 他呀把我引荐到了一个合资公司了。嗯，他把我的这个简历还有获奖的资料都给人发过去了。
1: 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呢，对我特别感兴趣。今天下午就确定入职了。哎呦，你看，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你但凡迈出这一步，肯定能行啊！所以，
0: 我真的特别谢谢你。
1: 那我今儿可就不客气了，我就随便点了。
0: 你随便点。
1: 哎呦，刚来路上我就饿了。哎，服务员，点菜。
0: 谢谢啊。谢谢。

0: 先来一个蔬菜沙拉。好的。然后我就先这样啊，中午吃多了啊，不饿。你不是饿了吗？你多点点啊，吃不完咱可以打包。就先一份蔬菜沙拉。
1: 好的，小姐，一共两盘蔬菜沙拉，
0: 不是两盘，一盘就够。
1: 好的。
2: 哎，不是你。
0: 哎，你等会儿。哎，
2: 婷子。我刚看这菜太清淡了，根本就不合我胃口。咱俩整点硬的去。真不是我吹啊！这家店这串是我吃过最瓷实的。老板，
3: 哎，
2: 再给我来10块鱿鱼啊！
3: 好嘞。
2: 哎，鱿鱼看着真香。那怎么不吃啊？我可点了好多呢，我一个人可吃不完。
4: 等我发了工资，我再带你去那儿吃一顿。
2: 说什么呢？我根本就不爱吃那个。哎，那么大一盘，就放那么一丢丢的东西，喂鸟呢？还齁贵的，忒不值了。那环境我也不喜欢，根本就不能大声说话，哪有这不串爽是不是？你要是真想请我吃饭的话，前门那儿新开一家涮肉，好像挺好吃的，你发工资请我吃那儿呗。
4: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
2: 来来，赶紧吃。
4: 嗯，
2: 趁热吃，一会儿凉不好吃。
5: 哥哥给这位小姐姐买折花吧。
6: 哦，小妹妹，我们不买花，你去别地儿卖吧，啊，去吧。
5: 哥哥，我妈说给女朋友买花，她会很开心的。
6: 那你误会了，我
5: 妈还说女朋友不要，她是在骗你的，其实她心里想要，你就给她买一朵花，买10块钱一朵。
6: 小妹妹，我们不是，你误会了啊，你去别地方。
2: 妹妹，来，钱你拿着，花姐姐不要，你去卖给别人吧，啊。
5: 谢谢小姐姐，小姐姐你真好看。
4: 我把钱给你。
2: 收拾收拾收拾，给什么给啊？就发你办的这个墨镜镜，赶紧吃赶紧。好了没有，老板？
7: 晚上好啊。
2: 哎，素姐给我打电话，我接一个。
4: 嗯。
2: 喂，素姐。找我什么事儿啊？喂，哎，我这儿太吵了，我换安静点跟你说啊。哎，
4: 哎，老板，
7: 哎，
4: 您再给我来两瓶北冰洋，要气儿足的。
7: 好嘞，
4: 啊，谢谢。对，您再给我拿双筷子。
7: 好嘞。哎，
4: 好，谢谢啊。
2: 你全给我撸下来了，我撸什么呀？我还怎么享受撸串乐趣呀？
4: 哦，我觉得你这么吃可能方便些，没事我再给你要一份。
2: 哎，别，多浪费呀，就这么吃。
4: 哎，刚才素姐给你打电话找你有事儿啊？
2: 她跟我说有一工作，
4: 嗯，
2: 好像在河北狗庄那边，
4: 哦，
2: 人一大公司好像要弄一什么特别大的项目，缺俩项目策划。
4: 哦，是吗？
2: 他琢磨着说让我跟他搭伴一块儿去，好像工资还挺高的。
4: 哎，我觉得这个适合你，我一直觉得你特别适合这种公司的企业策划之类的工作。
2: 是的吗？
4: 真的，你看你人缘好，朋友多，而且点子多。
2: 我考虑考虑吧，主要是我最近我妈那民宿不是刚开吗？
4: 嗯，
2: 我想着得过去多帮帮她忙。哎，这是咱们的饮料吗？
4: 啊，对对对对对。哎，杜里，
8: 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

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5: 3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1分，是电路嘶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8年，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

多一份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查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

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您这台子手续都齐吗？
1: 我是第一批玩这个的，能不齐吗？
0: 那我要是真收了，您得陪我过个户，就是您这价。
2: 哎呀，您看这大晚上的，我那么大老远跑过来，够有诚意了吧？您再给便宜点吧。
1: 这便宜不到哪儿去了，您说您也是玩这个的，就我这样东西，这几年也得个大几万。
2: 您再给便宜点，我就直接抱走了。
1: 8500到头了，真便宜不了。
2: 那您再让我再想想吧。
1: 行行行，不勉强不勉强。哎，
2: 我先回了。
1: 得嘞，哎，麻烦你啊。哎，是啊，我让你帮我擦，你也不帮我擦呀。
3: 您跟我说实话，我二叔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是不是需要钱啊？
1: 你今儿怎么搬过来？

1: 我看我要是再不回来，整个家能给你卖光了。
2: 二叔，你是不是惹什么祸了？
0: 小孩儿，你管那么宽干嘛呀？跟你有关系吗？啊，你能不能让你安口啊，静静的在这坐一会儿？
1: 是不是欠人钱了？
0: 那废话吗？我欠人钱这事儿还是新闻吗？全世界都知道。
1: 你被人绑了，我爸救你去了。
0: 你爸跟你说的？
1: 昨天我爸都差点报警了。
0: 那你们就接着往坏了想呗。
1: 你怎么？
0: 行行行行行，我不跟你说。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杜小李，策划的事儿考虑好了吗？
1: 哎呀，今儿是我真高兴啊！我儿子给我争面子，啊，今儿啊必须喝一杯。

0: 老爸，不管什么都挺住，有我呢。
1: 破！哎呀！
2: 你这看的什么书啊？
0: 嗨，这不是什么 4A 广告公司外包制作团队吗？我这不得临时抱个佛脚？这
2: 种书没用的。以我多年的职场经验啊，我发现写这些书的人都啥也不是。还有就是你今天这个丝巾搭得挺好看的哦。嗯，
0: 是吧？
2: 好看，
0: 混搭。
3: 老板，我要的是美式，不是拿铁。啊，
4: 不是，他想多送你一杯。
5: 哎，我是缺钱，我跟你借，可是我不敢借呀，您这利息也太高了。这么着啊，你把这利息降点，我呢多借点，等我缓过
4: 来。有什么错的啊？
5: 一码事儿，全给您还了。
6: 这个商业区呢，是目前三环内最后一块整体开发形成规模的地块，但是开发这个地块的过程当中呢，有几个需要解决的现实困难。第一呢，就是往北通往西城的路网还没有形成。
4: 这点还有什么头啊？回头再摇散了黄。
6: 在这个总平面的这个布置的这个情况下呢，我觉得。我觉得人员的主要出入口啊。
0: 怎么了？
6: 有点热啊，
4: 别摆 pose。
6: 应该临近这个
4: 自然
6: 道，
4: 我认识就是最帅。
6: 后退
7: 啊！哎，先生，你是干什么的？
4: 我没有，不是干什么的，我就过来瞧瞧。
7: 你找哪位啊？我们这里是开放办公区。
4: 我谁也不找，我就是看看你们到底有多开放。
8: Hello，Neil， 我叫 Vincent。你是 Steven Rackman 来的，对吗？他跟我说他曾经是你的手下败将，一开始我是 don't believe 的，直到我看到你在韩国 award winning 的那个设计方案，真的是 so perfect。
9: 你的设计会更多的考虑如何接近每一个 client 的个人诉求，
8: 不像现在一些年轻人 very magniloquent。
5: 哥哥，你借我500万啊，这利息按7%，行不行？哦，是。月利息不是年利息，年利息不赶上银行了吗？
10: 你要借高利贷啊？
5: 就是先这么着吧。
10: 借高利贷能死人，你不知道。
5: 那我怎么办呢？我现在是虱子多了不怕咬，债多了我也不怕愁。等着吧，瓦片也有翻身日，东风也有转南时。
10: 你要还不上呢？
5: 那我就死去。
10: 这是人话吗？
5: 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我怎么办？您给我出一高招。

这是老爷子写的，不是爸写的，还是你写的？他让你把这本给我看，在咱妈遗像后头。遗嘱，立遗嘱人杜孝国，南北京人。 住本市鼓楼街道跨骨轴胡同40号院。本人近期自觉病情转重，能自力更生，我不必操心。二儿子杜满意，自幼体弱，生活能力差，不善待人接物。我担心离世后其如何安身立命。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传销团伙，你们有手机吗？赶紧报个警好不好？
1: 我没带手机啊！住手！杜林，你别管我，你快走！

0: 疼的。
1: 你阿拉伯人怎么样？
0: 什么阿拉伯人？
1: 就这样。我又失业了，工作黄了，都是因为你。你欠我一顿饭啊。
0: 你自己爱过来，想吃什么？
1: 我想，哎，对了，你说我刚才让你跑，你怎么不跑啊？
0: 你知道怎么不跑啊？光让我一个人跑。
1: 我挡着他们，咱俩可能都跑不了。第二，你说真让他们跑出去了，那就不知道又要祸害多少人了。
0: 我行，就是跑不动了你。别动。
1: 算了，不说了。
0: 这么没劲呢，你说不说？这帮人太狠了。
1: 妈妈，我腿肿了，
0: 疼不疼着？
1: 疼。

0: 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这一休养就得一年半载的，还得大鱼脑震荡啊！我儿子脑子值多少钱，你知道吗？他脑子值多少钱？你赔得起赔不起呀、啊？你
4: 子龙，你先别想那么多。
5: 对，咱们先给孩子做检查，肯定没那么严重
3: 啊。哎，这就没那么严重啊？这个，这还不严重啊？那是我儿子，你知道不知道啊？啊，我儿子。我儿子一跟你闺女沾上就没什么好事儿啊！我跟你说，
4: 嘘，小点声，小点声。
3: 我大点声怎么了？我现在有理，我大点声不行吗？我
6: 行。
7: 老夏，哪位是张又廷的家属？
5: 这家属。
7: 具体情况，等你儿子醒了，我们再做详细笔录。
3: 哎，那等他醒了，我联系你。啊，
7: 你儿子帮我们破获了一起恶性连环传销案件。我替公安机关还有受害群众感谢您培养了这么好的儿子。
3: 您客气，您客气，您客气。从小我就教育这孩子啊，遇到这种恶劣的不法行为一定不能退缩，咱们得正面迎击啊，要跟这种不法行为斗争到底。
7: 这正面迎击啊就不必了啊，下次再遇到这样的情况，第一时间记得报警。这见义勇为啊是好的，但是啊自身安全也很重要啊。
3: 哎，好好，明白。
7: 我们会为他申请见义勇为的奖章，回头有什么进展啊，我再联系你。
5: 行了行了，我找那护士长，主治医生全都问了，又婷100%没问题。
4: 是吗？嗯。那刚才那大夫那怎么？
5: 哎，泽中啊，我找那个主治医生都问了啊，只要好好调养。咱又婷100%没问题，你放心吧。
4: 不是，刚才刘关大夫说的那
5: 么严重。
3: 放心吧，这我也知道了。
5: 啊，知道了。哎，
3: 再告诉你们一好消息，哎，警察那边也定性了，啊，见义勇为。嚯！这回啊，你闺女必须得嫁给我儿子了，啊，这叫以身相许啊。
5: 不是，这我闺女凭什么非得嫁给你儿子呀？
4: 也得看看孩子的意思。
5: 对呀。
3: 嘿，你们这两口子还看什么孩子的意思啊？啊？哦，你闺女要没这意思，她能第一时间给我儿子打电话求救啊？啊？我儿子要没意思，她能打着车上狗个庄一个打八个去？啊？狗个庄离北京多远呀？打车好几百块，打着这么贵的车，能说俩孩子没意思？
4: 你这闺女啊，有时候也是没出息。我告诉你，
5: 你讲就我闺女，不是你。
8: 完事儿了，我这
5: 哎，完事儿了。好，那咱们就回去吧。是你们俩留下，还是我陪着杜里留下？
3: 那就
8: 我留下。
3: 那也行，那你就辛苦我闺女啊。啊，
5: 有事找医生啊。
8: 好嘞，您慢点。
5: 行，
3: 打电话啊。得嘞，
5: 受累吧。你自己注意点啊。啊，
4: 把我骂得跟三孙子似的。
3: 那就该骂呀。
5: 行了，
4: 你先得了，
5: 这一晚上掉地上，
3: 有理吗？你这
5: 少说两句不都。

0: 哥，嗯，我叫外边的哥们给我打听去了啊，把这小子揪出来，我揍他！我，
1: 你放心吧，这事儿包在我身上。
2: 老二，你嗓子怎么了？
0: 我揪的呀，我侄女受这么大委屈，我能睡着觉吗？我这揪了一宿嗓子了，我。
2: 甭找人了，昨晚警察都解决完了。
0: 啊。

0: 是赵经理吧？我是老张。哎，那个我们团最近又排了几个新节目，啊，这非常好。咱们那儿还有没有什么庆典啊？需要这些？倒闭了？哟，嗨，你，啊？我呀，我手头肯定是不富裕啊，你再问问别人吧，啊。
1: 有人吗？快点儿！
0: 来来来。

0: 其实吧，这英文我都看得懂啊，我就是怕看错了。
1: 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3: 在辽宁的这里做朝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

0: 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张宇珍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

0: 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3: 来。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

0: 再给我炒俩好菜，打两盒米饭，我打包带走。
1: 哎，成啊。
2: 哥几个，就这么点钱啊？我啊玩现了，
3: 你们分分吧。
4: 满意，你这账算的不对了。你这回我是尽心尽力给你干了，你哥真够狠的。哎，
5: 杜善生，小事你也不想再听了吧？
4: 这都是为了艺术。满意，为了您这个活，我给了横店的一个戏，一个邮差才是大神。十句话啊，
3: 有完没完？有完没完？啊，
1: 我这不是也遭了难了吗？啊，我这么完美个计划，临门一脚让这老爷子给踢飞了。
4: 哎呀，能想出这么一套戏码，自己绑架自己，然后骗自己哥哥卖方，高，实在是高啊！
3: 你以为我听不出来呀？啊，你们心里头肯定想，这杜满意这孙子太坏了，禽兽不如，是不是？我也是给逼的呀。
6: 我外边要不欠着这百十来万，我打死我也干不出来蒙我亲哥骗我亲爹的事儿啊。
3: 我哥这人呐，打小啊他就善良，好欺负也好骗。一听说我遇见事儿了，这脑子里什么都没有，肯定是往上冲。
7: 那你是怎么忽悠你哥走到卖房这一步的呢？
6: 我呀，家里头给拆对拆对，弄不好就能把窟窿给我平了。
8: 今儿就咱爷仨，有些话说清楚了。你小子是不是摊上什么事儿？
6: 可我哥跟我嫂子正闹分居呢，他跟那老外开那咖啡馆，手头越来越不宽裕，他没有现子儿啊，能帮我的就剩这稀里糊涂的老爷子了。
9: 遂将自己名下所有房产留给次子杜满意，为父一片苦心，希望五子满堂能理解，特此遗嘱。

0: 哥伺候老爷这么多年，立遗嘱他就信啊？那未必信呢。但我得让他信呢。我呀，当着我哥的面，把这遗嘱给撕了。咱爸糊涂我不能糊涂，我自己造的孽，我自己兜着。他不就是张破纸吗？我哥看着我。
1: 身负重债，宁可被人告上法庭，都不忍心独吞这两间房子，得多感动！我哥的脾气我了解，欠着别人的钱，他一天都睡不踏实。哎，
2: 我是想跟你借钱的，我确实有难处，但是您这利息也太高了，
1: 我呀假装借高利贷，还得特意让我哥听听。
3: 我这局做的啊，就是让我哥哥知道。
1: 他要是不卖这房子，我杜满意这命就没了。你琢磨他还能说些什么？让咱爸卖房去，你明儿俩住大马路去，这行吗？这个，
4: 到头来还不是一场空啊！
5: 老板，咱俩明儿回头。
4: 来。
1: 但我们家老爷子在公证处那一摔呀，我这心都碎了。我真是缺了德了，不是个玩意儿。
6: 哎呦，可把你们盼来了啊！哎呀，大妈，大妈，你看过了多少日子，你们怎么才来呀？哎，我们那国际友人的世界还等着你们宣传呢。
7: 我跟你说，你们要不来，我就拽着老外上你们那儿找你们去了。<笑>
5: 走吧，走吧，走。
7: 您说这救人嘛，说这要不您早一天，要不晚一天，是吧？ 早一天晚一天，这工作都耽误不了，您就不行，您这，
8: 您也甭着急，有什么事儿都看开点。
9: 放学了。

0: 嘿，你说你们家丢份工作，哎，换了个儿媳妇儿，你是赚了还是亏了？哎、
1: 泽柱，等会儿，快来跟我进去。
2: 我这个张大妈，我这准备洗澡。
1: 哎呀，有好事儿，待会儿再洗。快来！
2: 行，
3: 那间运气很好的，游泳一下也挺方便的。
1: 进来。
3: 哎，
1: 来，
3: 坐吧。
1: 站。
2: 不，您坐着，我待不住，我都不知道干嘛。哎，怎么了？
1: 啊，我们这条胡同啊，是卧虎藏龙，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前一段那个舍身书，这就是他。他就是我们这胡同的人。
4: 哎，记得，您就是舍身书吗？
5: 是，你好。
1: 哎，我们这条胡同那就是英雄的胡同。
2: 张大妈，我今儿这您看又没准备又没捯饬的是吧？再者说这都过去好长时间了，是吧？就不采访。
1: 我跟你说，德忠啊，以后你就应该多参加点新闻采访，是吧？你看，对咱们小胡同，还有你这小巷管家都有好处，是吧？现在这新闻采访啊，了不得，啊，往小了说是，引发关注，是吧？澄清事实，往大里说啊，就是啊，讴歌真善，弘扬美德。嗯。
6: 哥，一会儿啊，我给老叶子搓会儿啊。
7: 啊，不用了，谢谢啊，兄弟，我给他擦擦得了。
6: 老爷子这精气神儿可不如前些日子，咋了？
7: 嗨，前两天摔一跤。
6: 你爹不是回来了吗？咱两个人看一个人还能摔着？
7: 别提他了，哎。
3: 咋了？
6: 有矛盾了？哎，我就不明白你们这些城里人啊，有房有地不愁吃喝，咋还能有矛盾呢？啊？你看我们村里人啊，虽然没啥钱吧，但是那都是一个姓一个祖宗，那是多少年都不分家。
7: 哎，兄弟，老家那么好，干嘛不回去？
6: 不是不回去啊，是回不去啊，甭提了。
7: 哎，一直有个事儿想问你，你那手怎么回事？受过伤啊？
3: 这个？
7: 嗯。
6: 哎，刚来北京那些年，火车站、汽车站没少干那些缺德事儿。后来我想改邪归正了，这不把自己咔嚓。还是现在好啊，挣的是规矩钱。人不都说吗，浪子回头金不换。哎，甭提这个。哎，还说回老家啊，就算我不回去，那我们那全村人那还不都是一奶同胞吗？
7: 哟，秦书记啊，
2: 这话说的，还谁带喜吗？是怎么着？没人吧？多说两句。
7: 哎，裴部长，
2: 啊，
7: 我一会儿接那个助理班去，你没事吧？
2: 你就别去了，你们家里头这事儿多。
7: 哎，去吧，你们家事儿也不少，不带东西啊？
2: 这东西倒是没有。那个，哎，我跟你说个事儿。
7: 什么事儿？
2: 这，你们家那个一奶同胞的事儿呗。
8: 哥，我跟你说啊，咱们爸爸摔一大跟头啊，这叫有惊无险，是吧？他这干嘛呀？他摔一大跟头，你赖我呀？那公证处人那么多，他那空气不行。老爷子那么大岁数，出点状况也很正常，对不对？大不了咱们再去一趟吧，是吧？改天，是吧？咱们把这事办了。这
7: 甭哪天，我今天就给你解决这问题。
8: 今儿去啊？不是，这都几点了，这会儿堵车呀。要我说呀，咱们明儿踏踏实把饭吃了吧。干嘛呀？
7: 跪着。
8: 怎么了？这是
7: 跪着。
8: 我也没
7: 不是嘿，跪不跪？
8: 你干嘛呀？你踢我？我也没找你。
7: 我告诉你，今儿你不跪下，我把你腿打折了，你信不信？
8: 我就不。你有病啊？我不。
7: 不跪啊！
8: 我怎么了我？
7: 你等着。
8: 哎，哥，

0: 你现在嘴里一句实话都没了是吧？啊，有你这么骗家里人的吗？我问你，卖房这事假的对不对？说，你怎么知道的呀？
1: 张泽忠都告诉我了。<笑>你这缺德玩意儿啊！
0: 不许骂人，告诉我，欠多少钱？
1: 不是，300多。
0: 再说，
1: 100多，
0: 这到底多少？
1: 反正就那么些钱吧，挺多的了。<笑>
0: 哥，我都盘算好了，我那钱还完之后剩下的吧给你跟老爷子，咱们还北京买一大别墅就行不行？东戴河我都看好了，大海哪儿？东西的都海岸呀！
1: 你再给我编，还东海岸？哎呦，你连东四你都没离开过，回来多长时间了？
0: 好几年了。
1: 哥，我实话跟你说吧，那外边是不好混，
0: 这就叫你给我两千了，没几天就没了，我也待不下去了。我说回来吧。回来我们孩子回家，我外边飘着，可惨了。我告诉你，杜满意，你现在说什么都没人信的。跪着给我讲，想清楚了告诉我。我没告诉你之前，不许起来。
2: 满堂，揍他！怎么不打他了？满意。
3: 你说你行这点事儿，对得起你们家老家吗？啊，要不说你还，你混蛋！
4: 医生说没发现什么并发症，恢复的还挺好的呢。
3: 那就好，那就好。这些日子你也辛苦了，是吧？
4: 一直跟这儿守着你。是，这次都是我拖累的亭子，真是对不住啊。
3: 没有没有，人没事就好。啊，嗯，我们家这不是出点事儿
4: 吗？我爸他急着用钱，要不然我根本就不会傻到上这种套。您是不知道情况。哎呀，但是不管怎么着，我肯定会照顾好亭子的。
3: 哎，这我放心，我闺女。 你们家那事儿，它真知道，它不叫事儿，你就别往心里去了。
4: 您呀，您是不知道我那缺德二叔。我还不知道他，别让你爸真着急就行。
3: 咱不聊他了。反正呀，您就忙您的，就把亭子交给我，我肯定好好照顾他。那是，有你在亭子身边，叔肯定放心，是吧？当然了，你们。
4: 年轻人自己的事儿，你们也自己把握，啊。那叔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进去了。
3: 哎，好，哎哎，杜丽，那你觉得我们家友婷怎么样？
4: 什么怎么样呀？工作能力。工作能力那当然是牛啊！你看他。 又认真，而且又爱干这个，他平时都憋不出一个整句来。他一聊起建筑设计，没完没了的。反正我觉得他行，挺好的。
3: 哎呀，我跟你说，这臭小子，他这点艺术细胞，那就是遗传我了。我小时候那画画好着呢。
4: 哟，叔。

0: 那这工作是不是？工作的事儿没关系，有数了。啊，你放心。不过你别跟他提工作的事儿，让他专心养伤。嗯，没事没事，啊，行，你那个进去吧，把饭吃了啊，别到时候凉。
1: 行，那叔我就先进去了啊。
0: 去吧去吧去。

0: 朋友送我的十年老酒啊，
1: 说是口感不错，咱们尝尝。
2: 哎，好，来，敬你，
1: 来，走一个。
2: 哎，
1: 哎，
2: 嗯，还真不错，
1: 真好，孩子的话呀，说了一半，我就明白了。刘夫人是想说不当说的话，让你给拦回去。
2: 孩子应该知道什么，不应该知道什么，咱俩都没有决定的权利。您说，我现在也是当爹的人了，那败坏孩子的事儿，咱不能干呢。
1: 我谢谢你，干了，
2: 不敢当。嗯。
1: 这君子之道啊，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2: 嗯，
1: 关键的是这个不为，你这回就守住了这个不为。我代表全家感谢你。
2: 这可不敢当，郭老您说。
1: 我干了。
2: 哎，这话说回来呀，这事儿还是赖我。这当初，哎，这嘴欠。
1: 哎，这。过去的事情就不提了。
2: 哎，好。
3: 哟，哎，我们请完英。
2: 哎，谢谢您啊。郭老，这个您别怪我多嘴啊。这孩子的事儿啊，您还得多相处，这样才能越来关系越近，不是？您别看这孩子小，心里跟明镜似的，他全清楚。您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1: 嗯，
2: 哎，说您跟他呀这聊天啊越来越多了，还偷偷的呀给他巧克力吃，然后呢就说您和他之间的关系啊，他感觉越来越近了，孩子心里高兴着呢。
1: 我是打心眼里真喜欢这个孩子。
2: 是，
1: 不瞒你说，和西西在一起，紧张的是我。
2: 哎呦，
1: 到我这个岁数了，孙子上中学都不新鲜，我都忘了怎么和孩子打交道了。
2: 哎呦，我老了，我这冒昧了啊！我得批评您两句。
1: 嗯，你说，
2: 您是他爸爸，他是您儿子。您说这要顾及来顾及去的，那不就生分了吗？那不是，幼婷刚回来的时候，这不也就西西现在这么大吗？哎呀，这不是我从小带大的，我也是有点生分，弄得这孩子现在性格这么内向。我要是早知道，我就哪怕小时候我多跟他说说话，多聊聊天，也不至于这孩子现在性格这么窝囊。
1: 内秀于心，藏拙于外。幼婷这孩子，学贯中西，执着，肯下功夫，我看好他。
2: 哎呦，您说这话我信，我谢谢您，
1: 是个好孩子。
2: 哎，得嘞。
4: 哎呀，
0: 哎，
4: 你手怎么了？怎么哆嗦这么厉害呀？
0: 哎，我弟弟气的。
4: 他惹什么祸了？告诉我，街里街坊的，我搭把手，我替你教育他。
0: 郑大妈，您大不了，我大不了，我爸爸都大不了。不满意，欠的是揍。来，两位里边请，里边请。来来来，请坐，请坐。

0: 行了，我走了。
1: 请坐，请坐，两位，怎么着？来两杯咖啡。
2: 对。
1: 哎，好，您坐啊，马上。Novia,
2: no, no, no, no, no. Matan, 你过来。
1: 哎呀，刚好，我在跟我妈聊天呢。
3: 我干嘛？
1: 哎呀，哎妈。I'm gonna talk in English directly, so you can both understand. Cause he's my new student, he needs to learn English, so you can both understand. Well, you can understand, and he can try to understand. So he's Du Mantang. He's my best friend here in China, and he's also my partner here at the coffee shop. My mother.
4: Hello, I'm Du.Du, nice to meet you.
1: 哇，说得不错。
4: We are friend.
2: Boyfriend? Are you the boyfriend?
1: No boyfriend.
4: No boy. 一般friend.
1: 我妈刚才
4: 说，
1: 她就问我，你有没有找到女朋友？你来了，
4: 你先跟阿姨聊啊，拜拜。
1: 你去哪儿啊？
4: 忙呢，
1: 多练一练啊！就免费的课，你怎么不练呢？
4: 你在中国待多少年了？中文说成这样，这容易吗？这个，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1: 行，你去忙着吧，你走啊。
4: 我发现你跟你们老太太跟我们这一样啊，差不多是吧？
1: 对啊，没有区别啊。当然的，这个。
4: 拜拜。
5: 哎，哥们儿，
4: 哎，
5: 能续杯吗？
4: 当然啊，
5: 免费的吧？
4: 必须。
5: 得嘞。我跟你说，一会儿等那帮游客来了，你就带他们家跟那破胡同里转一圈，然后从那胡同口出去啊，弄一翡翠店，自己哥们开的，让他们家把钱花那儿就完了。
6: 不是哥，你现在这人哪个不都贼精啊？你这样往那放，他不花钱怎么着？
5: 不是你家傻不傻呀？得忽悠他们呀！我跟你说啊，你就说。这个店是咱华中芝的百年老店，想当年啊，那清朝的郑少秋啊，不是乾隆爷御笔亲封的，嗯，
6: 哎，不对，哥哥，哎，
5: 嗯，
6: 人乾隆是哪年的？
5: 是，你管哪年的干嘛呀？那帮老头老太太什么都不懂，拿话拍过他们，你说这哪儿啊？北京，北京城啊！你来北京，你不花钱不消费，你不白来了吗？
6: 那行，哎，那个翡翠店什么行市？
5: 那这不能蒙人啊！
6: 啊
5: ，A 翠，5-6000一块算便宜。
6: 火，哎，那近点儿呢？
5: 近点儿啊，50-60吧，不错。
6: 哎，这买卖干得过这个啊？
5: 必须啊！哎，哥们儿，咖啡，咖啡怎么还不来？啊，
7: 咖啡是好了
5: 啊，
7: 不惦记请你们俩喝了。哎，我呀。刚才你们俩聊天，我可听见了。说句话，没这么办事的。咱都这么来，北京人这点面子啊，全败坏了，不合适啊。
5: 哥们儿，你是不是有病啊？
7: 写着你了是吗？你仨鼻子眼儿，你多出一口气儿是吧？

0: 儿啊？
1: 多大点事儿啊？
0: 你肯定有办法，
2: 一定有办法。
0: 勤勤恳恳大半辈子，你早该想明白了。
3: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4: 来，表妹在这里招招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3: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表面呢，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现，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一代书生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汉墨之乡为实，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这方水土的人们就滋润在千年的底蕴之中。上虞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历史与文化带来穿越时光的力量，创变与笃行铺开迎接未来的坦途。在这方水土上，品质能级提升，全域和美惠民，高质量发展，让这座城市喷薄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近月远来，青春之城，让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千年前，汉墨流芳层层描摹出上虞的形与神。千年后，这方水土延续着浓墨重彩，以排头兵的姿态，不断谱写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在上虞，遇见未来。新时代上虞精神，明德上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地始。因顺而得名的上虞，闻名早批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上虞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

0: 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上贤，上育灵秀的山和水，中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史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创变，于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变，中国绝手的百炼成钢，迸发出陶沉铸新、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这座城市正以青春昂扬之态，上演着创新变革的速度与激情。笃行，沃野平畴，沧海桑田，鲜果飘香，光厦万千，深耕热土，躬躯先行的群像身影频仍闪现。时代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开花结果，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城。明德上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上虞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新时代，新精神。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两个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3: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4: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岩藻防伪商标。

0: 就你们一帮外地老帽来北京了，你就是挨坑的货，我坑你了怎么着吧，这钱我不挣，别人得挣。
1: 哎哎，这完了，这就这后面还有呢。
2: 啊啊，还有呢。
1: 当然了，没骂完呢，后边好些话呢。我
2: 嘿，好，还没骂完呢。我跟你说哥，这可不是您啊，您不这人呢。
3: 就是，
1: 我是哪种人啊？
3: 满堂，我跟你说，你咱们不都是住在这个地方的吗？就看不起外地人是不是啊？
1: 谁看不起外地人了？
3: 你看那，
2: 不是，这话您自个儿说的。您看底下这视频上面写着呢，北京老板店大欺客，这个怒骂顾客。
1: 不是我，是里边有一小子，他骗人，我那骂他呢。
2: 您说什么没用。您看底下这个弹幕没有啊？这评论还挺多，这关注这事儿人可不少。
1: 是什么弹幕？那不就捣乱的幕吗？你
4: 这才叫捣乱呢！
1: 啊，
4: 别说那没用的，赶紧想想辙解释啊！
3: 就是原来这么回事，我以为你怎么着呢？赶紧的，啊！
1: 这用解释吗？清者自清吧。
2: 清。
5: 看着没有，朋友们，就这么一个小破店，老板狂的都不行了。
1: 哎，哥们儿，有什么事儿吗？
5: 你是老板呢？
1: 啊，
5: 对，你装什么犊子？你跟我们直播间里大伙说说，凭什么瞧不起我们外地人？
1: 哦，嗨，行，我明白了，这事儿是吧？太好了，你来正好，兄弟，我跟你
5: 说说说说。
1: 哎，你有人看着是吧？现在
5: 有。
1: 好，哎，那个借这机会跟您各位解释一下啊，就是头两天吧，也不知道哪平台出了一事儿。啊，说我们呢瞧不起外地人，没这意思啊，没这意思。哎，他当时。

0: 是怎么回事啊？是俩导游要坑外地人，我呢看不过，我就骂了他两句，然后吧，他把那视频吧掐头去尾，留咱们价，就成那意思了。我们本人没这意思啊，一点没有瞧不起外地人，我们是好人啊，好人。哎，就这么一个。
1: 道号看上了吗？
2: 变了，哎，这又变了。要说北京人混得开呢，说变就变。
1: 哎，兄弟，兄弟。
0: 没变啊，没变。您这一位是在干什么？你是要喝东西还是？
3: 哟，这还有一外国人，老板，你当着……就你们一帮外地老帽来北京了，你就是挨坑的货，我坑你了怎么着吧？这钱我不赚，别人得挣。
4: 哎，你好，老板娘。
5: 哎哎，
4: 麻烦问一下，这后海那边的酒吧一般都开到几点呀？
5: 那能开到后半夜呢？
4: 后半夜啊，要玩去啊？
6: 哎，没有，随便转转。
4: 啊，哎，上我冰箱拿点矿泉水带去啊，他那儿可贵着呢。
5: 哦，行，谢谢。
4: 没事没事，
5: 谢谢老板娘。
4: 好好玩啊，哎。
5: 喂。
4: 哎，妈妈，您看那视频了吗？
5: 我看了。
4: 不是，怎么回事啊？我爸这是怎么了？喝多了？啊，他怎么说这话呀？哎呀，
5: 你爸呀，那是让人给阴了。

0: 说的对，
1: 这都2018年了，还有那北京人在那骨子缝一老一少的。
2: 北京建都800年以来，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北京人。
0: 要我说啊，就应该给他们都清走，
2: 他是北京人的耻辱。
1: 干啥呢？飞机过境都是为了人北京呗？
3: 凭什么瞧不起我们外地人啊？
4: 咱北京人都是有理有面，可说不出这话来。
3: 老板狂的都不行了。
4: 外地人怎么了？外地人不是中国人了？
2: 北京建都800年以来，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北京人。
5: 哥，擦吧。
6: 擦什么擦？擦什么擦呀？啊，都用搁呢，记得谁呢？啊，谁写的谁擦？
7: 磊哥，磊哥，我擦。
8: 里边请，里边请。所有东西误会加连啊，绝对保真啊！啊，来来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欢迎欢迎欢迎。
3: 进去去，快快快快！
8: 大爷大妈、大哥大姐们，你们好好看看啊，好好选一选，所有东西都是物美价廉，货真价实，绝对保真啊！
9: 那帮老头老太太什么都不懂，拿画拍过他们，你说这哪儿啊？北京，北京城啊！你来北京，你不花钱不消费，你不白来了吗？
10: 哎，那个翡翠店什么好使？
9: 那这不能蒙人啊！A 翠，5-6千一块算便宜。
10: 火！哎，那近点儿。
9: 近点儿啊，50-60吧。
11: 哎，师傅，
12: 哎，
11: 来。

0: 有人啊？
1: 嗯，
0: 谁呀、啊？谁呀、啊？
1: 叔。哎，叔
0: 来了。
2: 我这是又到了哈尔滨了，我这是啊。
0: 叔，
2: 吃饭呢？这吃你们的，吃你们的啊。我呀是来跟你们打听个事儿。你们不是明白这个电子设备什么的吗？我想问问你们呀，就是说，我这手机里有个视频，我想把它倒腾出来，这费劲吗？这
0: 叔，我们没有倒过别人的视频。
3: 对，没弄过是吧？
2: 没有，
3: 真的没弄过。
2: 行，没有那我把你们这小号哈尔滨这事儿，我找老方，我念叨念叨。
3: 哎，叔，您先坐，
2: 又坐下了。
4: 您坐。
1: 哎，叔，这给您。
2: 那不，孩子，你穿着吧，我这没事。别紧张，孩子们，我不是来找你们麻烦的，你们不是高手吗？我这岁数大了，弄不明白这玩意儿。向你们请教来了，
0: 叔，那你那个请教是个什么性质的事儿呢？
2: 是能不能把我这名声恢复了的性质。是这么档子事儿，这有人啊拍了我一视频，你说你拍就拍吧，再拿回去他瞎接，他这一接吧弄得特别不好。
5: 新闻给你家拍下来。
2: 你啊，
5: 对，
2: 你啊，
5: 就是我，
2: 就拍我，
5: 我就拍，
2: 我看你能拍出什么？就你们一帮外地老帽来北京了。你就是挨坑的货，我坑你了怎么着吧？这钱我不挣，别人也得挣。你来北京就得做个挨坑的准备，你是这么想的吧？我也想问问，
0: 时间不长，半分钟够了。
2: 哎，他要是那边，他把原视频他要给删了，
0: 删了两分钟。

0: 我睡了多久呀？哎，你也不叫我一声。你睡吧，你一直都没睡好。
1: 不行不行不行，来来，你上床你上床。没事儿，你睡吧。
0: 上床上。哎呦呦，慢点慢点，哎呦呦呦。
1: 我本来睡挺好的，
0: 你晚上睡到打呼噜知道吗？
1: 嚯，这昨晚我都梦见拖拉机了我。
0: 那下次我再打呼噜，你就捅我，给我捅醒了我就不打。
1: 我缺心眼儿啊！你睡好好的，非给你捅醒了。
0: 哎，爸。
1: 啊，钟叔来了。
2: 您先躺着，又不是外人，先别拘着，啊，你也坐。
1: 好嘞。啊。
0: 哎呦。
1: 哎，钟叔，天大的好消息！公司那边不辞退亭子了。
3: 我呀，就是想请大伙儿啊，给我添砖加瓦。我一个人写信，力量不够啊，对吧？那能不能我写了这封信之后，你们各位给我连个名，咱们一块儿替佑廷好好争取争取？
4: 签，我第一个签。这事儿和我也有责任。
5: 您要是看得起我这把老骨头，哎呦，回去。
2: 真的，
6: 哎呦，
2: 太好了，这事儿。
0: 他们说给我保留职位，还让我安心养病。
2: 那还等什么？就安心养伤呗，是吧？那就别惦记了。来，吃饭。啊，哎呦，再给你们带的面。
4: 我来。
0: 爸，您吃了吗？
2: 我吃完了。嗯，来，闻闻。
0: 嘿，哎呦喂，你闻闻。嗯，真的，爸，我都想这炸酱，太香了。
2: 来。
0: 您不再吃点儿？
2: 我不吃，来，我给拿了你们半片啊！哎，嗯，
1: 叔这给您。哟，叔，你脸怎么了？
7: 跟你二叔去了。

0: 姑娘，你对幼婷这份心呐，叔看见了。
1: 不是，叔你这冷不丁来这么一句，是什么意思呀、啊？

0: 这两天呀，你这一直陪着幼婷，叔是过来人了，我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1: 我没什么意思呀。
0: 你真没什么意思？
1: 我能有什么意思呀？
0: 行，那你就先回去吧，好不好？今天晚上我值夜。
1: 叔，你不是挺忙的吗？您忙您的，工作要紧。嗯，
0: 我没什么事儿。啊，您既然你没什么意思，那么怎么好让您在这儿一直耗着呢？是吧？
1: 您真有空？
0: 怎么着？不愿意？打算一直在这儿陪我儿子？啊，
1: 我意思是您要真想陪床的话，我不得跟您交接一下啊。 现在亭子每天要做的训练，还有要做的检查，我都得给您列一单子。现在亭子每天早上8点钟起床，上午要做2个小时的康复训练，中午的时候呀，您可以推他到食堂吃饭去，那包子他特喜欢。哎，但是每周三不行啊，周三那包子是韭菜馅的，亭子不吃韭菜。我怎么记得他小时候挺爱吃韭菜的呀？嘿，这去趟新西兰，这韭菜味儿都闻不了了。您说他矫情不矫情？
2: 这么好笑呢？好吧，好吧，
0: 来你那儿的啊，你就给拿进去就行了啊。我先走了，我这儿还有事儿啊。
2: 您不是刚说闲着呢吗？我瞧这事儿差不多了，啊，我得出去扑腾扑腾去。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2: 你看见照片啊？我们家肚里天天不着家，跟那儿耗着，这在床上歇会儿都不成啊？哎呦，
0: 这不是，你把它放大，你仔细看看，你找亮点，找那亮点。
2: 找什么亮点？哪有亮点呢？亮。
0: 你哎呀，看脚，往下看。脚，看袜子。
2: 袜怎么了？
0: 一个色儿的，一个颜色，那叫情侣袜。
2: 我今儿要穿上黑袜子，满大街几千多双黑的，都是情侣袜啊！你可真逗啊！
0: 小强，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行吗？你这还……
2: 小琴姐，哎，回来了啊！哎，
0: 情侣袜你不懂吗？人年轻人，两情相悦，知道吗？咱这当父母老家的，是不是也应该表个态了吧？咱们，
2: 嗯，是得表个态。
0: 这幼婷身体能康复吗？
2: 那没问题，这大夫说了，一切都康复了。哎，就等这骨头再长好了，就跟新的一样，没问题。都查过了？
0: 都查过，连脑袋都查过了，好着呢。嗯，
2: 不影响生育吧？
0: 你脑袋是不是该查查去了？你这是科的那个伤吗？你这
2: 你不是着急当爷爷吗？这都得问清楚了呀。
0: 我告诉你了吗？什么毛病都没有。身体没问题，那工作又着落了吗？工作的事儿你就都刚放心呗。我都安排好了。
2: 哦，你怎么安排的呀？
0: 朋友多呀。
2: 哇，还真厉害哈！你这再厉害，跟你做亲家这事儿，还真得考虑考虑。哎。
0: 哎，小青，咱这聊天往前聊，你怎么还得考虑考虑？
2: 赵泽中，别说我挑你理啊！哎，咱们朋友这么多年，我小青什么人你不知道啊？我说没说过幼婷这孩子我打小就喜欢？你说这次为了我们家杜里，这孩子遭了多大的罪呀！真是够意思！别说现在都康复了，也有工作了，就现在孩子什么都没有，我能挑他什么呀？
0: 哎呦，你这还跟我这，
2: 这你挑的对，挑的对啊！这事儿咱就不提什么受罪了。你要是这样，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再出去给咱们奔去，再夜去，我这都有底了，好吧？那咱们就这么定了，啊？
0: 别去，
2: 啊？咱俩说的热闹没用啊。你关键是跟他商量过吗？
0: 孩子他爸。
3: 哎，老爷子，咱们回屋啊！哎呦呵，哥，看来这泡脚有效。老爷子这腿上都是肌肉，嘿，好家伙，
4: 不去公证处更有肌肉。
3: 你有意思没意思？夹枪带棒啊，你这话。
0: 咱家也没受什么损失，我都道歉了，你还怎么着？
2: 你别让老爷子摔跟头啊，那更没损失。
0: 得得得得，老爷子，咱胡人屋啊，我给你按摩去。
3: 马上呢？哎啊，
0: 哎，何中呢？哎，
3: 得嘞，
0: 哎，你们聊着啊，
3: 该歇着了哈。
2: 哎，哎，我说啊，我们老爷子刚泡完水，还热呢，
3: 就就就就就别起哄了啊。
2: 怎么？怎么着？
3: 我这给您道喜来了。
2: 哎呦，
3: 你这还怎么了？您的视频在网上火了，哎，把我这舍身书都给压下去了，了不得了。
2: 那必须的呀，必须为咱北京人出这口气。
3: 好词儿，哎，这词儿我爱听。这时候得说咱。哎呀呀，
2: 嘿嘿嘿嘿，这叫蹭热度啊！这会儿跟我论咱，你这哎会儿啊，
3: 嘿，必须是咱呢。啊，你知道你闺女现在干嘛呢吗？
2: 陪着你儿子呢，干嘛？
3: 你看看，这时候不是咱吗？
2: 你要那么说，还真是。
3: 哎，给你看，看这。
2: 嘿，这小两口，德忠啊。我怎么看着这么别扭啊？我这个
3: 你别扭什么呀？我跟你说，我儿子对杜丽真不错。
2: 他也敢错了，错了我抽他！我
3: 这这这错了，这抽他，那没错，那没错。
2: 不过话说回来了，就我们姑娘那脾气，真打起来又挺未准是个呢，还。
3: 哎呦，真好！我跟你说
2: 啊，子壮，你可想清楚了，我这丫头你看着长大的，从小没遇见过坎儿，脾气可不好。
3: 没关系。对不对？就我儿子都能忍，
2: 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
3: 再者说了，你这孩子没遇上坎儿，怕什么呢？嗯，对不对？有什么过不去的，咱磕碰多呀。有什么事儿不能给孩子给努过去呀？
2: 起了，
3: 还是的。我跟小青说了这事儿以后啊，
2: 哎，小青，你都跟小青说了？
3: 说了。
2: 他怎么说？
3: 他说让我问问你啊。
2: 我认为是这样了，曹总。我呀，我再问问他。
4: 张泽中找我说孩子的事儿，要不咱们沟通一下。
5: 哟，超过十个字儿了，还有三个字是张泽中。
4: 别打岔，你到底什么意思？
5: 又不到十个字了，还没有标点符号。
4: 你到底什么意思？
5: 今儿天不错，咱俩遛弯去吧。
6: 哎呀，志平这孩子是真不错，稳当哈，踏踏实实的，有上进心。咱闺女嫁给他真是有福气。
7: 行，
6: 到时候登了记，你就好好筹办婚礼。哎，我同事刘希他侄女的婚礼还办得可像样，哪像咱。我结婚那会儿，换上几桌吃顿饭就完事儿了。凡事得有仪式感。
2: 不寒碜倒是可以，那年头华侨饭店租一厅还怎么着呀？就说你妈什么时候乐过呀？那天嘴都乐歪了。
6: 你妈嘴才歪呢！哎，我妈怎么着你了？不就时不常鞭策你一下吗？
7: 是鞭策鞭策，后来没错，全是鞭。
6: 你别来劲。反正现在年轻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那随着他们呗。
7: 话是这么说呀，可是我现在兜里蹦子没有啊，开店的钱都是老皮的。
6: 我手头上也紧呐，我算了算，也就撑到明年年底了。反正就等着生意好点，这钱还能回来快。
7: 你都让人择中掏，合适吗？
6: 他儿子娶媳妇儿多掏点，那也正常啊。
7: 那也不合适吧？
6: 是
7: 呀，
6: 是啊。反正甭管怎么着，咱就是砸锅卖铁的把闺女风风光光的嫁过去，那过了门，腰杆子硬气，是不是？
7: 是是硬。嘿，你看没，这都你们那部队的，你看没，这要杜里将来生一姑娘，我估计能有跳舞的基因。
5: 男孩就不能跳舞？
2: 那你男孩就得硬了点，我能教的东西太多了。
6: 种花，舞到你那破电匣子。
2: 岂止
8: 我现在是咖啡

0: 是，等孩子长大了，我就玩溜了。我可以教他弄卡。
1: 你说这个，你这啥？你这，
0: 完了吧？不跳，散了，你看你。
2: 散了就。哎，我可以请您跳支舞吗？哎呦，
0: 行行行行行，他跳特好，真的。
2: 快，
0: 哎，我跟你说，比您想象的好多了。来来来来来，
2: 玩
0: 玩玩玩玩，没事没事，您来，
2: 我算了，我看着我就来。
0: 哎，可以。
2: 我有吗？

0: 你最喜欢的？哎，对了，我记得你之前不爱吃这个呀。这什么时候不爱吃这个了？哎，婷子，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这个味儿的冰棍的呀？啊，嗯，其实吧。
1: 你应该问我喜欢吃这冰棍多久了。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
1: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盐藻软胶囊，以盐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盐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5: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盐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盐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盐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盐藻防伪商标。
6: 桥原名李王桥，始建于清乾隆35年。据杭州府志记载，永宁桥在雁东北7里，旧为渡，约李桥下河边的夜市也是仰赖它，运了对岸的人来。

0: 台添了人气。
1: 石头，演出还有多久开始呀？
2: 那还有好久呢。
1: 那我们先去哪儿逛逛吧？这欢喜永桥附近有什么特别好玩的地方吗？
2: 那边好像有个夜市，要不我们去看一下？
1: 好啊，走吧。
2: 嗯，走。
1: 石头，我想吃这个。
3: 想吃什么口味的，美女？
1: 嗯，草莓的吧。
3: 草莓的是吗？好的。那你下去烤啊。
1: 好。
4: 哎，石头。
2: 哎，
4: 你咋？
2: 富贵儿。
0: 古运河畔欢喜永宁桥边，新开的夜市熙熙攘攘，孟雷的小店就开在这里。雷子从小就有赚大钱的理想，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富贵儿。我们这帮从小认识的兄弟都这么叫他。17岁那年，富贵儿独自到杭州打拼，尝试过各种工作，也经历了许多困难，所幸结识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日子蒸蒸日上。
5: 最开始呢，是在亲戚家的水果店里面打工，然后后来想着投身自己的一个专业所长嘛，去做了导游，再后来才摆了一台小摊，然后再开这家店的。嗯，
1: 这些都是你自己画的吗？
5: 对
1: 呀、
5: 啊，我从小就喜欢画画，那个时候做导游的时候就在想，如果要是有一天能开一家自己的手作店就好了。刚开始的时候刚好赶到那个地摊经济好政策嘛，嗯，然后最开始摆了一个小摊儿，后来人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好，我们才开了一家店的。
2: 那么现在生意怎么样呢？
5: 还不错呀，像这样子的流体熊一天就能够卖20几个呢。
1: 嗯，这么多。
5: 对呀、啊。
2: 哎，这个好好看，我们要不做一个吧？
1: 啊，可是我不太会画画，我怕画坏了。
2: 你怎么画都行。
5: 要玩吗？要不试一下？
1: 好，
5: 来看一下。
0: 文创店的富贵儿，饰品店的淑芬，炒酸奶的小李，平均年龄不到23岁的他们，沉下心扎根上堂。古老的欢喜永宁桥映衬着他们活力四射的激情，记录着只属于他们的致富经。在文旅市场北风阵阵的今天，这些火热的创业者并不灰心，靠着一只只流体熊，一幅幅水粉画，打出了自己的天地。为市场也为自己的人生泼下了绚丽的颜色。
2: 现在一年回家几次？
5: 现在一年也就回家一两次吧，店铺那么忙。不过有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会来看我，我看到我们现在生意还不错，还蛮开心的。而且后面我们三个人还准备扩大店铺呢，像淑芬还准备卖冷锅串串呀、泰国露楚啊，到时候记得来过来尝尝啊。
2: 好嘞。
1: 哎呀，我这弄脏了，我去洗一下。
2: 好。
5: 你小子现在行啊，以前碰一下都不让碰，现在还能这样子。
2: 别胡说。
0: 悠悠上塘水，脉脉穿高亭，草青暗积雪，河阔心永宁。此别之后再见之时，阖家欢喜怡宁。富贵告诉我，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现在在他的生活里，天天叫醒他的是梦想，陪伴他的是朋友，牵挂他的是故里。总有一天，他会把家人也接来身边，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1: 你看这张照片是不是非常眼熟？
2: 这不是小学课本上那张吗？
1: 对，这是鲁迅1930年在杭州一家照相馆拍的原版的照片，是纯牛皮的。这照片可是高老师60、70年代想尽办法收来的。
2: 这高老到底是何方高人？
6: 小左，你们来了。
1: 高老师，哎，
6: 你好，你好，
1: 好久不见。
6: 哎，你好，你好。
7: 陆家坞小区一栋古朴典雅的2层小楼，高继生的博物馆就开在这里。作为国内照相机收藏界的不倒翁，早在1993年，高继生和儿子就创办了高氏照相机博物馆，并一直对外免费开放。一晃30年过去了，历经10次搬家，博物馆最终在拱墅落下脚来。
6: 现在介绍的第一台是中国手工打造的第一台相机，它的时间是1900年前后。
1: 这可是中国之宝啊！
6: 中国之宝，就包括有好多上海的摄影家来的话，就是要看看师德制作的相机，阿拉上海人师德制作的相机哪弄的，那么我就给他介绍了。因为我等会你们可以看到上海耀华照相馆很多的老照片也在我这里，是我们国家第一次参加国际摄影比赛上面获奖的。
1: 我好想看那些照片。
6: 对，那边照片都有。
1: 好，
6: 等会你们去看，现在去看。
1: 马上吧，马上去看吧。
6: 马上去。
7: 莱卡、罗莱、蔡司、哈苏，2500多台各式各样的相机，有的还是孤品，绝对是摄影爱好者的梦。

0: 中情馆、千里眼镜侠、中国第一台自制相机等等。就像博物馆门口标牌所说的一样，历史不是相机，相机却是历史。
1: 这一台呢，是我们浙江省和杭州市生产的第一台相机，跑了4年，最后这台相机呢给我拿下了。拿下当时拿下的话是800块，800块当时可以买米市巷到武林门这一带的100个平方楼上楼下的房子了。南京、温州、长沙很多地方都转出过，所以说这台西湖牌相机啊，知名度跟我一样高了。
0: 高继生的父母是民国时期的战地记者，从小他就受到父母的熏陶。上世纪50年代，高继生的父亲去上海时，对意外发现的古董相机爱不释手，最终花完了买生产资料的50元，将这台相机收入囊中，就是眼前这一台。相似的经历也发生在高老师的身上，只不过这一次是两家人的人生大事。
1: 1968年，我们准备结婚了，因为我的钱都买老相机了。我老爸那时候他说我贴花我有800块钱，哥们你拿到上海去吃茶的时候去买他结婚的遗物，哥们结果呢，就是到了淮海路上面，我看到店里面呢有这么几台相机，爱不释手，我进出3趟，最后我考虑了想，我就买相机算了。关于结婚的话再说。
2: 关于结婚的话再说，这是能说的吗？
1: 把相机背回来了，背回来的后果相当严重。怎么样呢？我老伴那个时候眼泪流出来了，导致结婚的时候全部不参加，只来了一个姨妈代表，正把我这个唯一一个穿了白白布结婚的人。
2: 后来怎么把我们夏老师哄好的？
1: 后来我跟他说，以后一切会有的，我为你弥补你的。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在南京、苏州、杭州、临平啊，一共开了11家照相馆跟器材店，有钱了，但是他从来没有问我要钱的。他说你的钱应该用在你最需要的地方。应该来说的话，从物质生活来说的话，实际上他跟我是苦了一辈子。
2: 所以说男人的嘴啊，说婚后满足一切，你看这就是满足。
3: 最早期的画饼。
4: 帮他的。是的，但是
2: 您也是甘之如饴是吗？
4: 没办法的
2: 啊，没有办法的。
4: 不是他弄不好的，干了苦了一辈子。
1: 苦了一辈子。
2: 但是您笑得很开心啊，苦了一辈子。
0: 几十年的相濡以沫，高继生和夫人就像皓月与繁星，无论再明再暗，朝夕相伴，不弃不离。人世辽阔，他怕给他的不及某一个春天的千万分之一。但人生辽阔，他想要的恰是他能给的千万分之一。如今民办博物馆越来越受到社会重视，他们携手走的路，每一步付出都会更值得，更自信。
3: 哎，左生，你说你能接受像高老师那样的另一半吗？
2: 可以啊，你没发现吗？其实对他们来说，只要牵手走过的路，好的坏的都是风景，苦中作乐亦是欢喜人生。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

0: 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做装鱼蒸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单，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呢，趁机找有在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

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面的这里，上午早有专卖店，十多年来。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
1: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2: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1: 行，慢点吃。
3: 吃饺子了。
4: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在这里找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

0: 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

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厂家郑重声明，弘扬盐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弘扬盐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弘扬盐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弘扬牌盐藻防伪商标。

0: 哎，对了，今天小妹说去深圳工作的事儿，你有没有想一下？
1: 明天再说吧。那可是1500块啊！他说了，要是再能干点别的，乱不七糟加起来。 那1个月怎么着也得2000多块钱呢。你想想看，我们厂子现在就是绩效最好的时候，加上我的工龄，加上这个我的职称，一顶老天了，也就是700多块钱。2000多块钱，我就是熬到退休，我也拿不到这数。你就一点都不动心。
2: 他知道错了，你，你看能不能手下留情？哎，这样，他赚的所有钱，我们这他赚同学们的钱，我们汇款给他们。
3: 啊，是是。
2: 不是，凭什么呀？我没偷没抢，我靠劳动赚的钱，我为什么还得还回去啊？
0: 闭嘴！
2: 不是你掉钱眼里还怎么着？啊？
3: 来福，
2: 家里缺你吃，缺你穿了。
3: 来福。
2: 这不该赚的钱就别赚呀！你赶紧，张老师，你看你消消气儿，回家以后我一定好好教育他，一定会给你，给学校一个满意的答复，好不好？哎，
4: 那这样吧，毕大夫，你好好反省反省啊，写份深刻的检查，我再就跟学校说说看吧。
3: 好，谢谢你，
2: 听见了没有？
3: 啊啊，
2: 谢谢王老师啊，
5: 谢谢王老师。
3: 那你们先跟孩子好好聊聊啊，我先上课。
5: 好，您忙，您忙啊。
3: 来福，你说你咋这么犟呢？学校要提你的学了，那可
5: 我就差最后几个轮椅零件的钱了。
3: 什么？什么轮椅配件？

0: 来福呢？啊，这前两天刚写了检讨书了，这转眼又没影了啊！又不按时回来，
1: 不知道上哪儿鬼混去了。你还不知道他呀？打一顿最多管三天。<笑>
0: 你呀，也别老说别人啊。不管人家多调皮捣蛋，但人家成绩不落下呀。你呢？马上要高考了，我说你呀，有功夫老说人家，你还不如求求他。
2: 给你补补课，对不对？
3: 谁稀罕啊？就算他求着我给我补课，我也不愿意。妈，你高考的时候还远呢，我会好好努力的。
4: 行啊，我放心。
5: 苗妈。
4: 啊。
5: 爸。
4: 啊。
5: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5: 你这怎么回事啊？
2: 没事。
5: 怎么回事啊？啊？
3: 吓死我了！
2: 瞧给你们吓的，我这是被来福抓了，棺材给他试试轮椅的。哎，你别说，你看我们来福手多巧啊！啊，就用这自行车轮和这个车架子给拼装出一个轮椅来，这整个一个流水线，你这是不是啊？
4: 是啊。
2: 你错了。啊，妈，下次回去我就把这轮椅送给我姥爷。
6: 咱家不仅出了一状元，还出了一个劳模，
2: 可不是吗？
4: 废话，快走，回家吃饭。
2: 哎妈，你也坐上试试，我替你。
4: 不，
2: 快！来来来，
4: 别把我推倒啊！
2: 少说。
6: 对对对，
2: 来来来，
4: 这稳当不？
2: 放松，你别紧张。
4: 哎，
2: 这
4: 真的稳当。
2: 哎呦，
4: 真有。
2: 稳稳。哎，你感觉到来福这孩子真的没白呀？
4: 是不是啊？是啊，
2: 聪明，像我吧？哎，像你。不是，他不光是聪明，他还孝顺呢。嗯，像我吧？
4: 对，好的都像你。
2: 不，闺女不像我，闺女像你。你瞧我长得这丑啊，再看看你，大眼睛大鼻子，多好看呐！<笑>
4: 你行了吧你？
2: 哎呀，我可跟你说哈，马上就要高考了，这来福啊，现在最重要的事儿，是好好学习，可不能让这些小事儿给分了心了啊。是。
4: 咱们现在的任务啊，是供来福上一个好的大学。
2: 这样啊，咱们对世喜也就有个交代了。你说的还真对，不过你放心，来福那孩子聪明，考个大学没问题。
7: 爹，那粥煮好了，我给您晾在那儿了啊。
8: 嗯，
7: 好，来，你先睡会儿。
8: 嗯，
7: 好，我就在门口啊。

0: 老毕啊，哎，我不是让你过两天再来吗？我这几天手头上钱也挺紧巴的。那啥，我也实在不好意思。宝哥，你看，我儿子来福过两天就回来了，他这不快考大学了吗？我现在手头有点紧巴，我想再咋困难，孩子上学钱也得给凑齐，毕竟是孩子一辈子的事儿。 你再帮我想想办法。
1: 要不这样吧，我现在现钱啊也就300-400，别的等过几天临场给我结钱，我再给你，行不行？
0: 那行。

0: 怎么了？
1: 我想出去跑步去。
0: 什么？我听不清。
1: 我想出去十步去，我陪他。
0: 我跟你一起去吧。来，热一下，热一下。一朵，你是不是人太多了？你缺氧了？喝点水。
2: 快快快！
3: 我真的好好回家睡一觉，缓缓。
1: 要不我送送你？
0: 不用。你去听奋斗唱歌，我送你一朵就行。
1: 这不大好吧？
3: 没事，
0: 来，慢点啊。来，把手给我。
3: 虎都在，你放心吧。
0: 好，这样走了啊。
1: 注意安全啊。
0: 好。
1: 好。
0: 慢点啊，扶好了。啊。
3: 太难受了。刚才给我听的，我这耳朵，这眼睛，我这心脏都快被震碎了。
0: 就是，奋斗今天唱的什么歌啊？我听着都难受，更别提你了、啊。别着急啊，前面就是小卖铺，一会儿给你买好吃的。
3: 黄桃罐头。
0: 好啊。不晕了吧？走。来，一朵。
3: 帮我开一下，
0: 拿着叉子，我给你给。啊，哎呀，好吃吗？
3: 太好吃了。
0: 慢点儿，你刚吐完。
3: 我今天可不能再吐了啊！这罐头那么好吃，攒一个星期零花钱才能买一个，吃上我肚子里的就是我的。你笑什么？
4: 我就觉得你跟来福不愧是一家的，你们百里携说一套一套的。
3: 我跟他可不一样，
4: 是你肯定跟他不一样。
1: 嗯，你吃一个。

0: 超临界反应工业化应用，牵头工艺优化，实现累计降本超1元，助力企业年产值达17.89亿元，利税4.28亿元，深耕人才培养，培养数十名技术与管理骨干，为企业发展注入新生力量，先后获评上虞工匠、上虞区劳动模范、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十大英才等多项荣誉。扎根一线，创新实干，用匠心坚守岗位，用实际诠释担当。此次获得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的荣誉，是我前行的动力。未来我将继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以垂范担当、慎权利他，严格要求自己，深耕化工领域，培育技能人才，为企业和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全部力量。
1: 五一假期，上虞博物馆成为了

0: 到常态化系列活动，内容丰富多元，既有七扇 DIY 端午包粽等贴合传统节日的经典项目，也有葫芦丝演奏、合唱展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同时还开设了瑜伽课程，兼顾不同年龄段居民需求，尤其注重适老化设计，让老年居民在参与中收获快乐，感受温暖。物业也从管理者真正变成了邻里大家庭的组织者。
1: 礼拜的一到五我们都有节目的，就是比如像摄影课啊，像那个太极拳啊，还有像那个就是中医养生的啊，就是各方面我们都在开展的。
2: 后续幸福归你这个品牌的既然发掘的这个品牌呢，我们后续会有一些成立一些社团，舞蹈社团、瑜伽社团，包括一些老年社，包括我们现在增加了一些缝纫社啊，这些东西我们就慢慢的都会发掘起来。然后8、9月份的时候，我们这里会做一个老年服务业主的一个标杆啊。
0: 同属百官街道绿城社区的城市之星小区，同样践行着服务居民的治理初心，依托业委会的自治力量，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治理之路。
3: 在这边呢，
4: 哎，
3: 那个总理来拜我的，那个杨年说这啥做个，那个钱好好多多。
4: 哎，好多个，那今年上月初三上午到了都是折三个，有妇女免费粮，哎，减肉免费个啦。手机微信二维码扫一下，扫好以后，然后预约一下，你要哪一天去？挂好，然后那一天
5: 就可以了。
4: 哎，对，把这张券拿着，身份证还有医保卡，都读懂啊。
0: 这样的便民服务场景在我区推行，社区工作者常态化入住小区办公后也成为常态。
6: 就是我们目前在试行社区包联干部进小区驻点办公，每周一、三、五，社区工作人员就会下小区驻点办公，主动向居民宣讲医保、社保等政府的政策，把居民的事情啊都在小区里能解决掉，让社区服务从原来的被动接受转化为主动服务。
0: 包联干部沉下去，民生服务提上来。而要把小区管好，单靠包联干部还不够，关键还是小区自治要到位。城市之星的业委会正是扛起了这一份自治责任红管家，他们尽职尽责，牵头协调各类事宜，当好居民与社区物业之间的桥梁纽带，为后续三方协同发力筑牢基础，让小区治理有了主心骨。
7: 12号楼是这样的，
8: 他说已经三次反水了，
7: 是从那个就是厨房的马达了接到雨水管上去，
8: 接错了，怎么会接错呢？
7: 我们是跟他这样说的，我说紧急维修通，我们这个费用我们来出，叫外面人来通的呀。
0: 作为小区的红管家，城市之星业委会的成员们始终尽职尽责，主动作为，聚焦小区环境提升和居民生活便利，牵头推进了一系列小区改造提升工作，从小区绿化补种、植被修剪，让闲置角落变身绿色景观，到地下室地坪漆全面修补、破损区域翻新，彻底改变了以往地下室杂乱破损的面貌。除此之外，还积极协调解决小区道路坑洼、楼道杂物清理、公共照明检修等民生小事，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小区环境焕然一新。
9: 我们小区志愿者我们有几百个人从疫情那里走出来的啊，我们有一些小区的维修我们都比较及时的，我们很多的维修其实都没有用维修基金跟多种经营收入，我们就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情怀啊，就我们都是党员，就我真心实意的说，因为我们也不是体制内的党员，对吧？一个就是我们的党性，第二个是我们是我们的公德心，我们的责任心，对不对？就是凭着这个情怀走下去的。
0: 在持续推进小区环境改造、完善治理体系的同时，城市之星业委会始终聚焦居民多样化需求，将一处闲置用房进行升级改造，打造了青春驿站。作为小区便民服务的重要延伸，该驿站及便民服务、文化活动、意识协商于一体，既破解了闲置空间浪费的难题，又为居民搭建了交流互动、享受服务的平台。

0: 让治理温度直达群众身边。
1: 小区一个入住率比较高，然后志愿者比较多，就主要是来开展这个志愿服务的，就邻里沟通的一个平台嘛，就是大家业主可以在这里面小孩子玩玩啊，大人比如说老年人看看电视啊什么的啊、哦、大家都挺开心的，有什么事情嘛大家可以找到社区的人，因为社区你也看到了有包联干部在这里啊、哦、那我们业委会的啊还有志愿者都在这里，那目前为止都志愿者管的嘛这个地方啊、哦。
2: 那在近年来呢，我们也是在积极的实践党建引领三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啊，协调好像物业、业委会、社区三方之间的关系。那下一步我们社区呢也将继续发挥对物业和业委会的监督管理的职能啊，协调好社区、物业、业委会三方之间的关系，那推动我们城市社区的治理呢从社区走向小区啊，也是为居民提供更多精细化的服务，增加居民的幸福感，传递更多的邻里温情。
3: 其实绿城社区的幸福密码非常简单，核心呢就是各方同心协力，把居民的需求放在首位，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用心做好服务，让大家在小区里住得安心，过得舒心。

0: 他说其实在这我在这儿睡觉呢，你看风吹得好大呢，在这儿睡的动都不动，跟那练功夫一样，横起跟半半山睡起。
1: 嗯，就是
0: 啊。好稳定啊。
1: 嗯。
0: 看着他出生，看着他成长，放到野外这个全部过程，你参加的话是确实是跟自己孩子一样的，慢慢学会学会很多东西，一步一步的，感到有时候怎么说呢？有时候放到外面去有点舍不得，怕他有什么意外啊。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要把熊猫放到他自己家里面去，还是要必须要做这些工作。
2: 人类曾是大熊猫生存的最大威胁，人工圈养是为了增加它们的数量，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回归自然才是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熊猫将被放归野外，它们将漫步山野，在自己的家园中享受真正的

咱们北方啊，一到春节前后，雾凇景观非常美。我自己小时候上下学，在这个雾凇这里头玩啊，是吧？印象特别深。但是我把这个东西画出来，是受的追求。这个雾凇画吧，到现在可来说，全国就我自己画，我自己摸索的方法

0: 是李广斌。我58年在长春市一高中毕业以后，一开始是学校保送我东北人民大学政法系，但是我是一小就特别愿意画画，我提出了我说要考鲁迅美术院，哎，我一考很顺利考上了。
1: 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
2: 年轻时看似草率的选择，彻底改变了李广斌的人生，也让他有机会和雾凇结缘。这是一片被冰雪覆盖的土地，大兴安岭，中国最广袤的原始森林。-30度的天气，李广斌和儿子在雪地中穿行，寻找雾凇是他们此行的目的。
3: 我的父亲现在80多岁了，仍然可以出来看这些全国各地的山水，向自然学习，他才能获得更多的灵感。作为我呢，父亲越来越年长了，我也应该提供越来越多的帮助，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帮助他，来协助他。
2: 去实地采风是李广斌一直以来的习惯。年轻时他在冰天雪地中一画就是几个小时，这让他的身体落下了毛病，他的腿脚不再灵便，但每年还会去全国各地寻找雾凇。对他来说，这是画家对创作的坚持。

0: 许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这些国画大师都有着各自的特点，而李广斌选择了雾凇。在他之前，没人能将这种景致用国画的形式表现出来，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1: 当时没有现成的技法，哎，我就自己摸索，一开始也用矾水啦、白粉子往上画。画着画去，就感觉这不是中国画的具体画法。像中国画讲究音韵、简洁，而且传神。后来我在不满意的纸上，我团团扔了，扔了还觉得有点可惜，拿下来再画画。哎，这一画吧，我就发现了这个皱纸这纹啊，很自然，不是主观想象的那样。把它归纳起来，树的形象和山石的纹理，就感觉很新颖。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了皱纸来画雾凇，画是雪景，增添了美感。
0: 这种画法被称为李广斌皴法。看似简单随性的几笔，李老师却不停地琢磨完善了30多年。年过八旬的他，每天还在坚持绘画。他的作品不单被人民大会堂收藏，还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友人。
2: 他这一辈子把他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山水画上，他不太在乎外界的一些干扰，集中精力按照自己的这种探索的这种道路一直走下去。我从小受的教育是我妈是尽量排除我父亲对我的影响，但是随着我年龄越来越大，我发现我父亲骨头里的一些东西一点一点在我身上也体现出来了。
1: 我一拿起笔来，感觉兴奋，心情高兴，所以我感觉我的一生啊，选择这个职业是比较幸运。我小孙女特别聪明，经常是到我那，爷爷，这咱俩画画，将来这孩子有可能成为一个美术家。
0: 老人给小孙女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这一家人与画与雾凇的故事还在继续。

0: 教育成果，也让我得到了教育部国培计划指导专家、浙江省特级教师、浙江省名师网络工作室主持人、绍兴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等学术认可，并为推动教育共富而不懈努力。教育啊，我觉得它是美好的遇见，是丰盈的浸润，也是温暖的目送。对我而言，无论身处哪个岗位，担任何种职务，其实我的信念始终笃定，那就是以自己的绵薄付出为教育民生助力添彩。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明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五一假期，五甲渡城市公园成为市民休闲度假的热门打卡地。在时光书屋前，一场五一限定时光音乐会悄然开唱，民谣与轻音乐随江风流淌，融合一江两岸的秀美风光，为市民带来松弛而治愈的假日体验。下午2点半，熟悉的旋律在江畔响起，活动邀请抖音音乐博主现场演唱，日不落、New Boy 等耳熟能详的歌曲轮番登场，没有华丽舞台，却有市民随伴奏轻挥手臂低声跟唱，没有喧闹嘈杂，唯有江风书香与歌声交织成温柔画卷。不少家庭带着孩子前来，大人沉浸于旋律之中，孩子们则走进时光书屋，在书页与音符间度过惬意午后。有人在此与老友重聚，追忆往昔，有人静静感受音乐与阅读交融的独特魅力。
1: 感觉平常在工作中很压抑嘛，到这来感觉很放松，又可以说带小孩在外面玩玩，日月什么这边一歌听听，音乐听听，感觉心情舒畅，很愉快。
2: 我可以在里面看书，妈妈可以在外面听音乐，外面的风景很漂亮，所以我觉得这个五一节特别的开心。
0: 据了解，本次五一限定时光音乐会由上虞一江两岸文旅发展有限公司主办，主办方表示希望以音乐为纽带，串联书香江景与人情味，为市民打造一个可泣可读可听的治愈角落。全媒体记者孙欣报道。
3: 昨天下午，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七轮在上虞体育中心举行，绍兴队主场迎战湖州队，最终以1-2告负，排名积分榜末位。
4: 下午3点，比赛准时开球。开场不久，湖州队利用前场任意球机会，由61号球员头球破门，率先取得领先。失球后，绍兴队迅速组织反扑，但未能转化为进球。看台上，绍兴球迷擂鼓助威，呐喊声此起彼伏。
5: 虽然绍兴一路连败，但是我们希望绍兴能打出第一场跟宁波队的风光。绍兴队加油！
6: 因为正好现在是五一假期嘛，然后带着我们家女儿来这里看一下比赛，让她体验一下这种氛围感。然后也希望绍兴队加油必胜。
4: 下半场一边再战，绍兴队试图加强进攻，扭转局势。第57分钟，湖州队又攻入一球，将比分扩大为0-2。随后，绍兴队迅速展开反击，79号球员一脚打门，球擦着球门立柱。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感觉他压力很大。
1: 嗯。
0: 不过我跟他说了，让那个来叔给他补补课。你想，来叔学习成绩那么好，给他补一下，下回肯定能考好。
1: 哎呀，我发现你这个人一点都不动脑子，净好心办坏事儿。
0: 怎么了？
1: 他本来就没考好，心里肯定就不高兴啊。再说，他就一直觉得啊，有压力的是这些人一直拿他和来福对比。
0: 哟，这我没想到啊。再说我也不是那个意思啊，那怎么办？
1: 那能怎么办呀？让他自己好好消化消化。

0: 一朵，嗯，还没睡啊？没呢，快了。挺晚的了，明天再看吧。
1: 没事，马上就解完了。
0: 我看看，你这个做的不对。你看，
1: 自己能解出来。
0: 那我给你接杯水去。

这个是我的卷子，然后错题我都改完了，然后今天老师讲的公式什么的，我都给你标注在上面了。然后，那你自己慢慢看啊，我出去了，你早点休息。

0: 昨晚几点睡的呀？哇，这眼睛怎么跟熊猫似的呀？
1: 你才熊猫。
0: 吃一个。
1: 不吃。
2: 嗯，今儿包特别好吃，你尝一个，你吃半个。嗯，西朵啊，艺考我知道挺重要的，但是模拟考它不是高考，况且后面还有两回呢，咱一次没考好不能泄气，是不是？这可不像你啊，
1: 说的你不是高考绅士的，你是监考老师大学教授。
2: 星火，你这月工资是不是都买罐头吃了？
3: 人不就吃俩罐头吗？至于说话这么酸不拉几吧？快忙活你的去。
2: 好好好，
3: 给你。
4: 你这是干嘛呀？
3: 你爱吃啊。
4: 我不爱吃。
3: 都知道你爱吃，跟我还客气什么？
4: 是他喜欢吃，不是我。
5: 怎么样？
6: 哼，怎么有样了啊？哎，那咱俩是不是这两天就能吃上了？
5: 这个得用碳烤，这个地方又不通风，等烤完了，咱们都得一氧化碳中毒了。
6: 少蒙人了，撸个串还能撸死人、啊？哎呀，下班了，
7: 下班了。哎，
6: 哟，这怎么还带上好吃的了？
7: 吃吧，
6: 真客气。
7: 你也吃，
6: 那我就不客气了。
7: 你跟谁客气过？你啥不客气？这是我们同事那惠子送给我的。
6: 惠子，嗯，食堂那个，
7: 吃。

0: 出来啥事儿了？啊，他看上你了，别胡说八道。我们就是同事，上总可能帮我的，他就送了我两瓶管子。哟，你怎么不帮我呀？没正经是不是？来福呢？
1: 不知道啊，自己说要开严肃会议，自己都不来。嗯，
2: 等你半天了，怎么才来啊？
1: 哎，来了，
2: 还不吃。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我想找你们商量商量。
3: 这怎么了？什么事儿啊？这是。前两天我们不是因为考试吗？陈一朵考的成绩不是特别理想，然后这两天他整个人的状态都不是特别好，然后还装作一个很轻松的样子，看着难受死了。
4: 还不是让你那妹妹啊，她就爱跟自己较劲。
3: 要不然我给她买点好吃的，八宝粥灌到什么的。
5: 她现在哪有心情吃啊？
4: 哎，用不用我帮她补习补习？
3: 我都试过了，他现在特别抗拒这个。咱要不这样，咱带他出去玩一圈，没准放松下来，心情就好。哎，
5: 这好，咱们一起带他出去玩玩，看看电影什么的，转移一下注意力。
2: 我靠谱，他现在连门都不出，天天就把自己锁屋里学量刺骨。
5: 带他去听我们的演出，听点噪的，摇一摇就完事儿了。
3: 你行了吧你啊？上次一朵听你那歌就给听吐了，我跟你说，他肯定还恨着你呢，啊？
1: 什么摇滚啊，唱的什么呀？那就叫摇滚乐。陈一朵现在这么绷着也不是个办法呀，高低得想个招跟他好好谈谈。难怪他之前要交笔友，可能只有陌生人，他才能敞开心扉去表达。

我这一次一模考试没有考好，可身边的父母朋友连一句指责的话都没有，他们都很顾及我的感受，一直在鼓励我，安慰我，关心我。

可能这么说很矫情，但我能感受到的只有隐藏在鼓励和关心背后的那一份期待，这给我带来很大的

0: 我有很多事儿没有办法跟他们说，很多情绪没有办法办。
1: 一朵，我可能就是你描述的那个看起来毫不费力就能做到比别人优秀的那种人。可你知道吗？我的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你现在所有的负担和压力都是我所期盼和渴求的，是我无论怎么努力怎么争取都无法获得的。有句话说得特别好，人生的本质就是一场围城，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都觉得彼岸的风景更美。
2: 这次数学考怎么样？
3: 你考怎么样？
2: 我还行吧，117。
3: PF 你可以呀、啊。
2: 那个我语文考的没你好，你别有压力。
3: 我能看你的卷子。
2: 能、我给你拿去啊，你等我。

0: 先看看。
1: 你需要我，你跟我说，随时找我。
0: 嗯，谢谢。
1: 那我先走了啊。
0: 哎，你这题怎么没写呀、啊？这题。
1: 没写都一百一十七了，写就是怕满分。走，刚考完也别太拼了啊。应该差不多了。
0: 开！
2: 哎呦呦呦！哎呀！叶来福啊，光宗耀祖啊！
3: 感谢富兰克林老爷子，
2: 您闭眼呐！
4: 哎，是不是也得感谢感谢我？你这轴承、这电路都是我给你画的
3: 啊！行，你也闭眼吧。
5: 哎，行行行，你看，烤肉炉咱有了，是不是得叫一朵咱一块烤肉去？
1: 啊，行。啊，行。
5: 他这次考试心情怎么样？
3: 哎，还是一头扎在书里，但是比之前好多了。
5: 那就挺好。哎，各自分工啊，我回去拿肉去。
3: 那行，我回去削一朵。
2: 那咱们就食堂后厨吧。
5: 哎，对，咱们去后厨啊。
2: 又不考食堂的肉，不让你犯错哈。对。
5: 行。啊，你赶紧回去叫一朵去。
3: 啊，行。
5: 那一会儿吃完饭，大家一块儿收拾啊，尤其你不许跑啊。
2: 丽阳，走。
3: 哎，晚上食堂回去啊。
5: 怎么回事？
4: 好的，
3: 好了。
5: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你把这给一朵呗。
3: 你自己晚上给他呗。
5: 你不是一会儿正好回去吗？你还别。

0: 一朵，一朵，哎，这个是虎头让我给你烧的罐头，我们大家一起组织个烤肉大餐，大家让我回来叫你一起去。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现在有什么比备烤更重要的呀？
1: 二模烤的不是还行吗？哎，放松一下。
0: 二模就进步那么点儿，之前落下那么多，还远远不够呢。
1: 这老窝子这也没有学习效率，咱得劳逸结合一下啊。
0: 跟，
1: 别客气，走吧，走吧，晚上我再陪你一起回来烤。
0: 挑灯夜读啊！快快快！这怎么过去啊？
1: 爬过去啊！
0: 啊，那么高！哎，你下来！
1: 这
0: 要被人看见了，被咱爸妈知道怎么办呀？
1: 哎呀，没事，你怕什么？我天天从这儿爬，你帮我盯点人。啊

0: 能开吗，毕兰福？
1: 之前都是锁着的。
0: 你是不是傻呀？
1: 你才傻呢！
0: 你有今天！
1: 别晃别晃！
0: 让你投诉我八宝粥，让你拿我钱买游戏机，
1: 你把我放下放下！
0: 让你把八宝粥全吐出来！
1: 是来人了！
0: 你也有今天！
1: 什么今天明天？快给我放下来！
0: 我就不。
2: 大头啊，嗯，这一年两个孩子赶上高考，这日子可不容易啊。
3: 嗨，哪家当父母的能容易啊？是不是？
2: 哎呀，也别说呀、啊，你们两个孩子呢都不让你操心。嗯，孩子呢，哎呀，皮是皮了点儿，可是学习成绩呢
3: 好啊。
2: 一朵呢，嘿，人又长得漂亮，哎，就是这脾气啊，你得好好管管。
3: 莱尔福的学习我是不用操心的，但是一朵呢，因为前段时间考试没考好，最近是卯着劲儿在家里复习，我是怕他压力太大了。
2: 一朵绝对是没问题，人又这么懂事，调整两天，调整两天准好。
3: 这两天好多了。嗯，
2: 如果真考上大学啊，哼，苦的就是你们老夫妻俩。
3: 我还是这么想，办法总比困难多。
2: 是吧？
3: 哎，对了，嗯，奋斗呢？奋斗怎么样？
2: 别跟我提了，提他我就上火。
3: 怎么了这又？
2: 一转眼啊，就没了人影，一天到晚呢，他就是不着家。哎，还不如养只鸟。

0: 鸟呢？嗨，你这一天到晚还能冲我叫唤两声。
1: 我说你话也不能那么说。我觉得奋斗那孩子是有自己的想法，别给他压力太大。要不然这样吧，改天我让那个来福跟他好好聊聊，孩子们之间容易沟通，是吧？
0: 好，行，歇着吧，
1: 走了。

0: 哎，又去哪儿鬼混去？你怎么不带声啊你？
1: 录音之后能去哪儿鬼混去？行，你瞧瞧，你啊，今天穿的省吃鸡，明天唱吃鸭的，你这就是没个人样儿。
0: 什么时尚？你懂？你解释也解释。
1: 你们还没告诉我呢，你到底去哪儿？
0: 我今天不去乐队玩音乐，我跟来福他们一起去烤肉。 来福呢，传了一个自动烤肉机。自动烤肉机？图纸就在地下室里，您想看你就自己看呗。
2: 俩孩子呢？
3: 出去了。哦。来福说，一狗学习太累了，带他出去放松放松。哦。
2: 俩
3: 孩子都不在，咱俩就凑合吃一口。
2: 啊，从今天起能省一点是一点。你别说，要做一个状元的爹还真是不容易啊。你高校收费制度的改革，既要积极推进，又要分布到位，既要有利于调动学校的积极性，逐步改善办学条件，又要考虑群众的承受能力。

0: 你别说，我在路上就想，我不行的话，我晚上找份兼职去。
1: 以后再说吧，你不能太累了呀。
0: 没事儿，反正晚上闲着也闲着，下了班以后去干干活，到时候回来也调节一下生活。
2: 哎，陈一朵，你起开！
1: 不给宝宝说话呀你！
2: 就碍事。
1: 这么多种鸡翅、鸡皮、鱿鱼，这么全呐、
3: 啊？那肯定
4: 知识产权。
5: 李爱芬，你管管你们那
4: 啊？啥什么样你不知道？
1: 这是什么呀？
3: 自动烤肉机，你给我发明了，全青岛独一份。以后是你们专利，还能挣钱呢。来，我给你展示一下啊，别动。嗯、哦。走。哎，怎么样？
6: 不怎么样。
1: 但是他凭着不也能考吗？非得转、
3: 啊？你不懂，
2: 扫兴。
3: 不懂，
2: 快快快快快快！
3: 来。
1: 哎呦，

0: 来，李总，谢谢。不客气。哎，你怎么不吃啊？啊，没事儿，我一会儿再吃，你先吃。
1: 虎狼，你怎么不给我呀？
2: 你不是自己烤？
3: 就是给我一个。哎，
0: 来来，这个机会啊，祝我、一朵、李昂，我们仨高顺利。
4: 来，
5: 高顺利，
6: 来来，高顺利。
4: 我知道你们在关心我，最近给你们添麻烦了。
0: 瞧你这话说的，麻烦我们那不是应该的吗？
7: 那不是应该的吗？哎，我不知道，虎头最近看你不开心，那脸跟蔫了茄子似的。
0: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3: 来来来，没咱蔫茄子，再喝一个，来，喝一个，喝一个。

0: 哎，师傅。
1: 啊？
0: 你们管事的在吗？
1: 啊，我就是啊。
0: 哦，这是我就想问一下，你们这边要人干活吗？
1: 啊，需要啊。哎，我这就这么几个人，轮流加班。
0: 是吗？
1: 等，您认识工人？
0: 啊不不不不不不是，我就是来找活干的。
1: 你
0: 啊。
1: 你找乐来了吧？啊，
0: 绝不！
1: 我这正忙着呢，你干干嘛？
0: 别，你先听我说，我这个人什么都能干，你知道，我上过山下过乡，开发过北大荒，干农活，扛大包，什么都可以。
1: 哦
0: 啊，哦不是，不行，我给你搬一个试试，就这个东西不是吗？我看看啊，还行啊。
1: 你慢点啊！
0: 我俩都行。
1: 慢点啊！哎呦！不是，你行不行啊？你这
0: 行，放在什么地方？
1: 门口的车上。
0: 啊。
1: 慢点啊！
0: 啊。

0: 哟，董主任呐，哎，
1: 赵老，你刚下班啊？哎，是，这不季度总结吗？开会晚了点。哦。哎呀，这什么味儿啊？这么香？
2: 什么味儿？哦，我那热的饭呢？您吃了吗？
1: 没呢。
2: 要不一起来点儿？哎，
1: 不用了，您吃吧。
2: 我走了，
1: 再见。
3: 哎，怎么样？我今天烤这串烤的？
4: 真不错，这羊肉让你烤的嘎嘣脆。哎，什么味儿啊？这是不是烤糊了？我好像闻着点糊味儿，虎头上什么烤糊了？
5: 都翻好几遍了，怎么菜啊？
4: 哎，着了！哎，
5: 赶紧烧毁灭火！
4: 哎，我头发没事吧？
5: 你这是搞什么乱呀？
6: 先灭火！
5: 你出去把八卦信号非死我不可！快点的，快点的！
4: 大
5: 姐，
4: 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
0: 我要是不叫人，万一真出什么事怎么办啊？怎么了，赵强？怎么回头的话呢？你们在里边这是干什么呢？这是闹着玩的吗？
1: 大爷，我们刚才……哎，是这么回事。罗金虎，罗金虎您认识吧？他在咱们厂食堂上班，正好今天他加班，我们就想找他出去玩。
2: 谁知道我们刚走到附近，就看这边冒烟了，
1: 然后我们就赶紧跑过来一看，
2: 哎呦，这火着的哟，特别大！哎呦，我们就着急呀！
3: 对，大爷，
0: 那个我们几个都是厂里的子弟，这遇见险情不能置之不理呀，我们仔细一想，这公众财产得大于个人安危，所以我们二话没说就冲进这火场。
1: 是，
5: 大爷。
3: 您赶紧让来福带一朵回去吧，小姑娘给您吓坏了。
6: 姑娘别怕啊，你们几个没事啊？
2: 哎，没事，
1: 没事，
2: 我们活蹦乱跳着。
6: 那快回去吧，回家报个平安。
2: 哎，
3: 大爷再见。
2: 虎头虎头，快帮我一下，帮我一下，快搬。
3: 哎，
6: 是罗金虎吧？
2: 哎，是。
6: 你明天和我一起到保卫科，把情况说明白了。
2: 哎，行，大爷，我知道了。
6: 不是，我的裤子就不能扔这儿啊。

0: 睡了吗？
1: 没呢，怎么了？
2: 你说今天这个事儿会不会给虎头添麻烦啊？毕竟他还在食堂上班。
1: 你就庆幸这火没着起来吧，非得鼓捣这些玩意儿，这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虎头多少也得挨批评吧。早听我的不就完了，说你不去不去，还非得去，非得忍出点事儿来，烦死，睡了。

0: 爸，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你们还不睡？你吓我一跳！你可，睡觉去吧。你这干嘛去了？
1: 你奶奶那水管坏了，我去给她修了修。
0: 修好了吗？要不明天我去一趟？
1: 不，明天该上学上学去，这事儿你别管，啊，
0: 都修好了，
1: 睡觉去吧。
0: 行，我去了啊，你有啥事？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1: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

0: 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记住，
4: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5: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咱们北方啊，一到春节前后，雾凇景观非常美。我自己小时候在上下学，在这个雾凇这里头玩啊，是吧？印象特别深。但是我把这个东西画出来，是受的追求。这个雾凇画吧，到现在可来说，全国就我自己画，我自己摸索的方法，

0: 是李广斌。我58年在长春市一高中毕业以后，一开始是学校保送我东北人民大学政法系，但是我是一小就特别愿意画画，我提出了我说要考鲁迅美术院，哎，我一考很顺利考上了。
1: 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
2: 年轻时看似草率的选择，彻底改变了李广斌的人生，也让他有机会和雾凇结缘。

0: 这是一片被冰雪覆盖的土地。大兴安岭，中国最广袤的原始森林。零下30度的天气，李广斌和儿子在雪地中穿行，寻找雾凇是他们此行的目的。
1: 我的父亲现在80多岁了，仍然可以出来看这些全国各地的山水。向自然学习，他才能获得更多的灵感。作为我呢，父亲越来越年长了，我也应该提供越来越多的帮助，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帮助他，来协助他。
0: 去实地采风是李广斌一直以来的习惯。年轻时，他在冰天雪地中一画就是几个小时，这让他的身体落下了毛病。他的腿脚不再灵便，但每年还会去全国各地寻找雾凇。对他来说，
2: 画来画去，这感觉这不是中国画的具体画法。像中国画讲究音韵，扔了还觉得有点可惜，拿下来再画画。这一画吧，我就发现了这个皱纸这纹啊，很自然，不是主观想象的那样。把它归纳起来，树的形象和山石的纹理，就感觉很新颖。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了皱纸来画雾凇，画
0: 完善了30多年。年过八旬的他，每天还在坚持绘画。他的作品不单被人民大会堂收藏，还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友。
1: 外界的一些干扰，集中精力，按照自己的这种探索的这种道路一直走下去。我从小受的教育是我妈是尽量排除我父亲对我的影响，但是随着我年龄越来越大，
0: 再继续。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

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五一劳动者风采专栏，扬帆新材韩立标，深耕磷化工一线，勇攀绿色创新高峰。上虞新合成徐勇，深耕化工一线，铸就劳动荣光。文化过节，建成新风尚，五一假期上虞博物馆观展人气攀升。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今天我们聚焦匠心工科创实干铸荣光的典范扬帆新材料浙江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韩立标。身为国际知名绿色磷有机化学家，国家级领军人才，他荣获了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多年来，他扎根上虞精细化工一线，以原始创新破解世界难题，用硬核技术推动我国有机磷化工绿色转型，彰显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劳动担当。

0: 我是韩立彪，现在扬帆新材料浙江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绍兴大学教授，把论文写在生产一线，把技术用在产业前沿，破解行业难题，助力国家战略资源的高效利用，这是我毕生的科研追求。作为国家级顶尖人才，浙江省顶尖人才。我全职回国后，深耕有机磷化工领域，领衔浙江省领军创新团队，专注攻克新一代有机磷化合物绿色制造关键技术。作为博士生导师，我坚持科研与育人并重，助力企业打造我高水平创新人才梯队。我带领团队突破多项原始创新技术。成功解决困扰行业半个多世纪的工业废料三苯基磷氧和三苯基磷硫的高效再利用这一世界难题，推动高附加值磷产品与新型光引发材料的研发以及产业化，为我国磷资源高效利用与有机磷化工绿色制造实现值的提升做了些工作。以匠心守初心，以创新担使命。此次获得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的荣誉，是我前行的动力。未来我将继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扎根精细化工一线，持续攻坚绿色制造技术，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与我国新材料产业升级贡献全部智慧与力量。
1: 匠心筑梦，实干争先。上虞新合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勇，26年扎根化工生产一线，从基层技术员成长为高级工程师与企业管理者。他以技术创新破解难题，精益管理创造效益，匠心育人传承薪火。他用坚守与担当荣获了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
2: 我是徐勇，现任上虞新合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2000年7月入职以来，我扎根制造业一线，从车间实习、技术工段长到项目负责人、副总经理，始终以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为准则，立足岗位，求实、求新、求质、求效，把技术攻坚、降本增效、人才培养作为毕生追求。岗位不分高低，责任重于泰山。把技术做精，把管理做细，把企业发展扛在肩上，就是我最大的使命。工作中，我带领团队。

0: 攻克生产技术难题，推动超临界反应工业化应用，牵头工艺优化，实现累计降本超1元，助力企业年产值达17.89亿元，利税4.28亿元，深耕人才培养，培养数十名技术与管理骨干，为企业发展注入新生力量，先后获评上虞工匠、上虞区劳动模范、杭州湾上虞经开区10大英才等多项荣誉。扎根一线，创新实干，用匠心坚守岗位，用实际诠释担当，此次获得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的荣誉，是我前行的动力。未来我将继续弘扬。
1: 山上叫什么？就那种重点景区跑的还是人比较多，然后来博物馆相对就少，那不错的选择。
2: 据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假日期间日均接待游客较平日增幅明显，其中亲子家庭和中青年游客占比显著提升。尽管客流增长，但馆内整体观展秩序良好，距离最大承载量仍有充裕余量，观众可从容欣赏展品，观展体验舒适。为做好假日服务，五一期间上虞博物馆各个展厅内均配备了一名讲解员，帮助游客在参观过程中答疑解惑，最大程度保障游客能够安心舒心地在文化浸润中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五一假期，上虞一江两岸再添文旅新亮点。随着漫游鹅江游船主码头正式迁至城市阳台，新码头、新航线、新场景齐亮相，成为假期热门打卡地。假期期间，全新启用的城市阳台码头人气旺盛，相比原湿地公园码头，新码头视野更开阔，配套更完善，游客集散区宽敞明亮，候船区域整洁有序，大幅提升了出行体验。
3: 我们5月1号呢，从原来的湿地公园码头呢搬到了我们这个城市阳台码头啊。我们5月1号这个码头起新，那么这个航线呢也做相应的调整，现在是从湿地公园出发，往上游途经人民大桥，然后掉头，然后往人民景观桥折返回来，再到城市阳台。我们把这个潮江核心的这个水域的夜景包括日景展现给游客朋友。
2: 五一假期，游船还特别推出甲板音乐会、非遗变脸等特色活动，丰富水上游览内容。同步开市的江岸码头集市同样热闹，首座汉服体验、鲜花多肉等摊位云集，水岸联动让假日氛围更浓。
4: 借助这样的一次机会呢，向外来登船的游客或者无论是外地还是本地的呢，去宣扬我们的上虞的一个伞文化。因为有句俗话是世界三把伞，一把松下照，也借此机会呢可以去宣扬我们上虞暖心伞业的一个自产自销的模式，让大家更多的去知道我们上虞暖心伞业。
2: 码头换新升级，文旅业态丰富，这个五一漫游鹅江以全新姿态点亮曹鹅江，为上虞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五一假期，区图书馆特别推出爱宝贝爱阅读主题亲子绘本故事会，18组幼儿园亲子家庭在书香陪伴中度过了温馨又有意义的假期时光。
5: 本次活动以经典绘本《第一次上街买东西》为核心，将阅读、互动与实践巧妙融合。活动现场，老师用生动有趣的语言带领家长和孩子共同走进绘本故事，细细品读主人公第一次独立完成购物任务的经历，引导孩子们理解独立的意义，感受勇于尝试、认真做事的快乐。在趣味互动环节，孩子们积极分享自己的劳动小故事，大胆表达对劳动的理解，现场氛围轻松又热烈。在亲子实践环节，家长与孩子携手合作，一同精心制作劳动任务卡和购物清单。孩子们拿起画笔，认真绘制属于自己的劳动小任务与购物清单，写下力所能及的家务事项，规划简单的购物条目。在亲手制作、共同构思的过程中，孩子们也进一步加深了对劳动、对独立做事的认知，也在亲子协作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一张张充满童趣的任务卡清单，承载着孩子们的成长。

0: 初心。下一步，区图书馆将持续开展各类特色阅读活动，不断丰富少年儿童文化生活，助力全民阅读深入推进，营造浓厚的书香城市氛围。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4: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4: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盐藻软胶囊，以盐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盐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5: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盐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盐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盐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盐藻防伪商标。

0: 聚焦社区民生，遇见青春力量。物业管理是社区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更是基层治理的关键一环。当传统物业管理遇上基层治理新需求，如何来打破固有的模式，创新服务路径，让物业服务更有温度，治理效能更具提升呢？在板块街道绿城社区，这里的小区管理是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创新之路，用多元协同的思路破解服务痛点，凝聚邻里温情。
1: 今天我们主要也是开一个三方的一个会议啊，主要是我们也讨论一下我们就是桂花园小区呢，我们最后七台高层电梯的一个安装的事情啊。
0: 这里是百官街道绿城社区绿城桂花园小区的三方协同会议室，一场围绕老旧小区电梯更换的专题协商会正在有序开展。电梯更换曾是让无数老旧社区头疼的硬骨头，涉及资金筹措、方案选定、施工协商等诸多难题。而在绿城社区，这场三方协同会议让大家坐在一起，面对面协商，心贴心沟通，让难题有了破解方向。
2: 更换电梯之中啊，这段时间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每家每户的去走访，去询问，征询他们的意见，从选品牌到电梯的安装完成，到现在的验收合格，基本上社区包括我们这一块，包括一些住建局这一块，我们是配合得很好，基本上没有什么阻碍。

0: 在电梯更换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协调业主跟物业电梯公司之间的一些问题啊，那也是保证了我们小区内36台高层电梯都得到了平稳顺利的推进。
1: 从踢皮球到拧成绳，三方协同制度是绿城社区破解治理难题的金钥匙。小区电梯换好了，服务更要跟得上。在桂花园，物业服务企业精心打造了幸福桂米服务品牌。该品牌活动以全年传统节日为脉络，打造常态化系列活动，内容丰富多元，既有七扇 DIY、 端午包粽等贴合传统节日的经典项目，也有葫芦丝演奏、和尚展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同时还开设了瑜伽课程，兼顾不同年龄段居民需求，尤其注重适老化设计，让老年居民在参与中收获快乐，感受温暖。物业也从管理者真正变成了邻里大家庭的组织者。
2: 礼拜的一到五我们都有节目的，就是比如像摄影课啊，像那个太极拳啊，还有像那个就是中医养生的啊，就是各方面我们都在开展的。
3: 后续幸福归你这个品牌的既然发掘的这个品牌呢，我们后续会有一些成立一些社团，舞蹈社团、瑜伽社团，包括一些老年社，包括我们现在增加的一些缝纫社啊，这些东西我们就慢慢的都会发掘起来。然后8、9月份的时候，我们这里会做一个老年服务业主的一个标杆啊。
1: 同属百官街道绿城社区的城市之星小区，同样践行着服务居民的治理初心，依托业委会的自治力量，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治理之路。
4: 在这边呢，俺这个里来烦我了，那个杨年说的啥叫个那个。
5: 好多个呢，今年上月初35到了都是周三个，有妇女免费量，减肉免费个啦，手机微信二维码扫一下，扫好以后然后预约一下，你要哪一天去挂号，然后那一天
6: 就可以了。
5: 对，把这张券拿着，身份证还有医保卡都读懂啊。
1: 这样的便民服务场景在我区推行，社区工作者常态化入住小区办公后也成为常态。
7: 就是我们目前在试行社区包联干部进小区驻点办公，每周一、三、五，社区工作人员就会下小区驻点办公，主动向居民宣讲医保、社保等政府的政策，把居民的事情都在小区里能解决掉，让社区服务从原来的被动接受转化为主动服务。
1: 包联干部沉下去，民生服务提上来，而要把小区管好，单靠包联干部还不够，关键还是小区自治要到位。城市之星的业委会正是扛起了这一份自治责任红管家，他们尽职尽责，牵头协调各类事宜，当好居民与社区物业之间的桥梁纽带，为后续三方协同发力筑牢基础，让小区治理有了主心骨。
8: 12号楼是这样的，
9: 他说已经3次反水了，
8: 是从那个就是厨房的管道了接到雨水管道去，
10: 接错了，怎么会接错呢？
8: 我们是跟他这样说的，我说紧急维修通，我们这个费用我们来出，叫外面人来通的呀。
1: 作为小区的红管家，城市之星业委会的成员们始终尽职尽责，主动作为，聚焦小区环境提升和居民生活便利，牵头推进了一系列小区改造提升工作，从小区绿化补种、植被修剪，让闲置角落变身绿色景观，到地下室地坪漆全面修补、破损区域翻新，彻底改变了以往地下室杂乱破损的面貌。除此之外，还积极协调解决小区道路坑洼、楼道杂物清理、公共照明检修等民生小事，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小区环境焕然一新。
11: 我们小区志愿者我们有几百个人，从疫情那里走出来的，我们有一些小区的维修我们都比较及时的，我们很多的维修其实都没有用维修基金跟多种经营收入，我们就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情怀就我们都是党员，就我真心实意的说，因为我们也不是体制内的党员，对吧？一个就是我们的党性，第二个是我们是

0: 我们的公德心，我们的责任心，对不对？就是凭着这个情怀走下去的。
1: 在持续推进小区环境改造、完善治理体系的同时，城市之星业委会始终聚焦居民多样化需求，将一处闲置用房进行升级改造，打造了青春驿站。作为小区便民服务的重要延伸，该驿站及便民服务、文化活动、意识协商于一体，既破解了闲置空间浪费的难题，又为居民搭建了交流互动、享受服务的平台，让治理温度直达群众身边。
0: 小区一个入住率比较高，然后志愿者比较多，就主要是来开展这个志愿服务的，就邻里沟通的一个平台嘛，就是大家业主可以在这里面小孩子玩玩啊，大人比如说老年人看看电视啊什么的啊，那大家都挺开心的，有什么事情嘛，大家可以找到社区的人，因为社区你也看到了有包联干部在这里啊，那我们业委会的啊还有志愿者都在这里，那目前为止都志愿者管的嘛这个地方啊。
2: 那在近年来呢，我们也是在积极的实践党建引领三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啊，协调好像物业、业委会、社区三方之间的关系。那下一步我们社区呢也将继续发挥对物业和业委会的监督管理的职能啊，协调好社区、物业、业委会三方之间的关系，那推动我们城市社区的治理呢从社区走向小区啊，也是为居民提供更多精细化的服务，增加居民的幸福感，传递更多的邻里温情。
3: 其实绿城社区的幸福密码非常简单，核心呢就是各方同心协力，把居民的需求放在首位，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用心做好服务，让大家在小区里住得安心，过得舒心。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

0: 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盐藻软胶囊，以盐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盐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2: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盐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盐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盐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盐藻防伪商标。

0: 据统计，全球超过16亿人依靠森林和非木材林产品谋生。时至当代，全球物种灭绝速度不断加快，生物多样性下降和生态系统退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重大风险。在长城脚下的五座楼林场，智信正在和伐木工人对660亩的森林标注用以建伐的干扰树。
1: 选目标树的时候一定要通知，而且是高的。那么这样的话，如果把它作为干扰树伐了以后的话，这个目标树这边的树冠就可以长得更好一些。
0: 生机盎然的森林不应只是单纯乔木的集合，采伐掉发育不良的树木将进一步改善森林的构成和质量。同时通过开林窗可以为这个区域林下植被打开光照通道。
1: 我们通过疏伐以后的话，就可以有更多的光照透过树冠然后照射到林地上。那么照射到林地上以后的话，可以有更多的灌木和草本植物生长，然后花也增加，昆虫的食物量就会增加。昆虫多了以后的话，又为上一层的食物链的物种呢提供了充足的更多的食源。
0: 随着森林保护工程持续推进，昆虫种群不断扩大，野生动物得以繁衍，森林生物链正在逐渐恢复。
1: 像这棵枯死的木，我们就不管它，留着以后还是一个鸟啊昆虫生长的地方。
0: 目前这项探索初显成效，森林的草本覆盖率和动物多样性有所提升。植物多了，来觅食野生动物也多了，这片森林正在从物种单一的人工林向组成复杂的天然林转变，成为一处让更多生物生息的家园。同时，五座楼林场还起到了为4公里外

0: 的密云水库涵养水源的功能。2020年8月30日，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回信。如今，回信中的内容主旨已深深植根于每个人心中。密云人民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密云水库，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当地的人民群众时刻体会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宁静与美好。
1: 咱们的水质，包括水库周边的绿化呀、生态呀，都是在变好的。现在咱们密云水库啊，实施了全封闭管理，周边建起了300多公里的围网。咱水库周边的村民呢，也从了以前靠山吃山，变成了保水的参与者，增加了咱们的固定收入，也参与到了咱们保水里面来。其实这也就是咱们的大政策的一个受益者。
0: 密云水库移民自1958年水库修建开始，到20世纪末基本结束，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期间共进行3次大规模移民，累计移民100多个村，将近7万人移民，约占当时全县人口的1/5。也正因为这样的规模，让大多数密云人的生活都和这段过往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
1: 我的爱人的老家就在咱们密云水库的现在水底下，在我岳父一提到搬迁的时候还是记忆犹新。当初他还很小，中央政府的一纸令下，5万多个百姓舍去了良田，舍去了家乡，赶着马车从密云水库搬迁走。在当初啊，背井离乡来到一个陌生的家园，百姓不是很理解，可能也体会不到为什么要搬迁这个作用。但是现在老百姓回到自己的家园，回到咱们密云水库，看到了现在的绿水青山，其实这些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0: 生态承载，资源利用，水土平衡，凡此种种，长城从诞生的那一天起，构建与存续需要面对如何与周边生态环境的共生这一课题。秋高气爽，距离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1公里处的一片农田迎来了丰收。来自北京延庆的郭旭雄也开始了他最忙碌的工作，每天在地里蹲守的时间总在6小时以上。他的任务并不是收割庄稼，而是观察有多少鸟类来这里取食。这是一片只问耕耘不求收获的食园地，是专门为越冬候鸟打造的食堂。3年前，野鸭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开始在鸟类集中停留觅食区域种植了玉米、高粱、大豆等农作物，为的正是解决鸟类迁徙途中觅食的困难。
2: 我们这个食园地呢，保留纯天然的这种做法，种植完之后不打农药，不施肥，长了小虫子呢也是供一些鸟来取食。最多的一次觅食有300只来到这里，真正的意识上的候鸟食堂。
0: 目前野鸭湖湿地区域记录到的鸟类有300多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多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60多种。秋天的怀柔黄花城水长城是北京最大的野生鸳鸯繁殖基地，成群成片的野生鸳鸯栖息在浩宁湖畔，景象壮观，生机跃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遵循天人相宜的绿色发展观，正是生态格局的最佳配置。

0: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保护规划中提到，2035年北京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全面建成，长城北京段沿着燕山、太行山蜿蜒西行，贯穿平谷、密云、怀柔、昌平、延庆、门头沟六个区，在两山四水18沟有机结合、空间均衡、城乡一体的生态共同体中，北京长城地带已经成为首都的一道生态屏障，万物共生的意象与内涵贯穿山河大地。近年来，在距离门头沟百花山保护区不足30公里的小五台地区，已多次发现野生华北豹的踪迹。在华北豹曾经的故乡百花山上，徐基良和他的学生们正在进行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的调查工作。
1: 我看看能找到它。
0: 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消失数十年的华北豹也有了回家的迹象。
1: 你估计这多少只？
2: 也得有10多只、20只吧。
1: 你看这多清楚啊！根据监测情况，今天我们在路上这一段距离见的这个野猪的痕迹，就是百花山保护区里面的野猪都少不了。每一只豹子它每天吃多少食物是相对能够知道的，能够推出来这儿能不能容纳一只或者两只豹子，能够算得出来的。引豹回家目前的情况就是把它家弄好，把路打通，然后等着它回来。
0: 2022年5月，门头沟区启动迎豹回家计划，通过改善生态、营造栖息地等多种方式，为华北豹回家创造条件，等待回归。
1: 豹子大概一年它能扩散的距离大概就是10公里左右，30公里的话，如果是非常顺利，一年10公里，3年能过得来，但是这是非常理想的情况啊。
0: 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中指出，中国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野生动物的活动不受人类的控制，消失30年的华北豹究竟何时才能回归故乡，没有人能确定。回归之路代表人类对生灵伙伴的保护与友善，也象征长城地带生态建设的通途。长城可以视为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具象。长城的壮美基于如生命体一样继续生长，长城的丰富源于如生命体一样迭代换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正是依循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原则，统筹处理好生态保护与修复的关系。
3: 长城沿线的生态文明建设，不光是长城本身，我们更要考虑到长城沿线的百姓的生活，不光是要保护长城的历史文化，也要保护长城的环境风貌，更希望我们长城既是一个文化的遗产，同时我们也要把它当作一个自然的遗产。
0: 漫长岁月中，长城作为人类的触角，与自然生态建立了一种交互关系，变化之中相对、相关、相生。这一道蜿蜒的文明曲线，既有棱角参差，又有流水融融。长城如人，呼吸吐纳，

城如林，生息生长。长城更是生命共同体的写照，唯万有相通，和合与共，才能根深叶茂，生生不息。

0: 咱们北方啊，一到春节前后，雾凇景观非常美。我自己小时候在上下学，在这个雾凇这里头玩啊，是吧？印象特别深。当时我把这个东西画出来，是受的追求。这个雾凇画吧，到现在可来说，全国就我。
1: 这是一片被冰雪覆盖的土地，大兴安岭，中国最广袤的原始森林。零下30度的天气，李广斌和儿子在雪地中穿行，寻找雾凇是他们此行的目的。
2: 我的父亲现在80多岁了，仍然可以出来看这些全国各地的山水。向自然学习，他才能获得更多的灵感。作为我呢，父亲越来越年长了，我也应该提供越来越多的帮助，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帮助他，来协助他。
1: 去实地采风是李广斌一直以来的习惯。年轻时，他在冰天雪地中一画就是几个小时，这让他的身体落下了毛病。他的腿脚不再灵便，但每年还会去全国各地寻找雾凇。对他来说，这是画家对创作的坚持。许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这些国画大师都有着各自的特点，而李广斌选择了雾凇。在他之前，没人能将这种景致用国画的形式表现出来，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0: 当时没有现成的技法，哎，我就自己摸索，一开始也用矾水啊、白粉子往上画，画来画去，就感觉这不是中国画的具体画法，我就发现了这个皱纸这纹啊，很自然，不是主观想象的那样。把它归纳起来，树的形象和山石的纹理，就感觉很新颖。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了皱纸来画雾凇，画是雪景，增添了美感。
1: 这种画法被称为李广斌皴法。看似简单随性的几笔，李老师却不停地琢磨完善了30多年。年过80的他，每天还在坚持绘画。他的作品不单被人民大会堂收藏，还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友人。
2: 他这一辈子把他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山水画上，他不太在乎外界的一些

0: 干扰，集中精力，按照自己的这种探索的这种道路一直走下去。我从小受的教育是我妈是尽量排除我父亲对我的影响，但是随着我年龄越来越大，我发现我父亲骨头里的一些东西一点一点在我身上也体现出来了。
1: 我一拿起笔来，感觉兴奋，心情高兴，所以我感觉我的一生啊，选择这个职业是比较幸运。我小孙女特别聪明，经常是逗我呢，爷爷，这咱俩画画，将来这孩子有可能成为美术家。
2: 老人给小孙女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这一家人与画与雾凇的故事还在继续。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0多名建设者坚守一线，总体进度超50%；10亿级具身智能新地标加速冲刺；
0: 我区加快信用修复，助力企业轻装上阵；
1: 区慈善总会荣获省慈善山海协作先进单位称号。
0: 5.1劳动者风采专栏今天播出，以匠心育人，以担当赋能民生，业主做教育民生的积极守护者。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一假期，绍兴具身智能综合服务中心项目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汉花飞溅，一派繁忙景象。200多名建设者放弃休假，全员在岗，全力推进这座总投资10亿元的人工智能加机器人产业新地标建设。
0: 当天上午，记者走进施工现场，工程车穿梭运送物料，塔吊精准吊运建材，200多名工人各司其职，有的浇筑楼面混凝土，有的焊接钢结构，争分夺秒冲刺攻击节点。据项目负责人介绍，绍兴具身智能综合服务中心是我区布局具身智能产业的核心载体，也是人工智能加机器人融合发展的标杆项目，总投资10亿元，2024年正式开工。为对接区域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项目1号楼、2号楼部分区域要在5月底前率先投用，时间紧，任务重。当前正值攻坚关键期，全体施工人员5一假期照常作业，抢抓窗口期，提速增效。
2: 目前我们主要是攻坚是1号楼的群楼跟2号楼，为了保障这个1号楼跟2号楼的顺利完工，我们节假日呢不放假，全体施工人员加班加点的干，确保这个进度的完成。
0: 自开工以来，施工方坚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采用多团队同步作业模式，推动主体结构内部装修与智能化设备安装齐头并进，最大限度提升效率。截至目前，项目总体进度已超50%。未来，该中心将集机器人技术研发、场景测试、成果转化与人才实训于一体，为人形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及工业智能体提供全链条创新支撑，助力上虞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3: 失信长城企业发展绊脚石，

0: 信用修复则为其打开重生之门。今年以来，我区开展信用修复集中清底行动，多措并举，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注入发展活力。
1: 绍兴市上虞区科科猫服装有限公司是汤浦镇一家主营童装线上出口的企业，此前因一次工作疏忽留下信用记录瑕疵，影响了业务拓展。得知企业困境后，市场监管部门主动对接，指导其在线提交信用修复申请。近日，区市场监管局信用监督管理科工作人员上门回访，告知其信用已成功修复，并提醒企业今后严守诚信经营底线，防范信用风险。
2: 一开始抱着试试看的这心态，然后我们这个公司准备的材料上传上去，没想到这第三天的就修复好了。我们现在就是契约信用的好了，然后
1: 辅导应修尽修，能修快修，同时推行三书同达机制，在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同步送达信用修复告知书和合规经营指导书，从源头引导企业纠正失信行为。
3: 当我们得知企业存在信用修复的需求以后，我们会第一时间与企业开展联系，线上进行一个信用修复的指导。如果企业需要一个线下指导的话，我们会立即上门为企业开展一个现场的修复指引，确保企业能够信用修复应修快修，能修尽修。今年以来，累计发放信用修复告知书200余份，建立党员修复服务热线答疑60余次，失信纠正提醒130余次。已编制发布经营主体信用修复指引3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全面实施高效办理信用修复一件事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今年以来，已完成企业信用修复290余条，惠及企业280余家。
1: 如今，一大批市场主体完成信用修复后，卸下包袱，轻装前行，诚信经营红利持续释放，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下一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健全信用修复长效服务机制，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为持续优化提升营商环境贡献市场监管力量。
1: 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0: 近日，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召开2026年度会长办公会议暨2届9次理事会，会上公布2025年度先进集体表彰名单，区慈善总会荣获慈善山海协作先进单位。该荣誉充分肯定了区慈善总会在深化山海协作、推进慈善帮扶、服务共同富裕等方面取得的成效。2025年，区慈善总会坚持精准帮扶，主团送到基层一线。全媒体记者王宇报道。
4: 32载深耕信坛，坚守教育初心，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尚德实验小学党总支书记叶柱从教研岗位回归校园，带领尚德实验小学6年蝶变，从城郊新校成长为区域优质名校。他深耕课堂，潜心教研，获评省特级教师、国培计划指导专家等多项荣誉，今年获评浙江省5一劳动奖章。以匠心育人，以担当赋能民生，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教育工作者的使命与坚守。

我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入行至今啊已经32年了。其实啊，在我看来，教育它关联着每个人的成长，也牵动着千万家的幸福。2020年8月，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上格校区建成投用。根据组织安排，我从区教体局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的岗位上回归校园，先后担任执行校长、校长、党总支书记。在上育全域推进的品质活教育理念的指引下，借着集团化办学的东风，依托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上德实验小学发展稳健，品牌出尘，斩获了多项国字号、省字号荣誉。6年来，这所城郊新建校快速成长为区域优质校。2024年8月，我开始兼任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为三校区实现价值贯通、特色各显的高质量发展而奔忙。我们有一个清晰的愿景，实验小学百年名校再创辉煌，上德校区青春新校又添底蕴，康区路。

0: 下区未来学校稳健起航。这一愿景在集团上下的齐心协力下正在有效变现。在办好学校造福民生的同时啊，我始终没有忘记坚守在教书育人的一亩三分地里。2005年，也幸代表绍兴市参加浙江省第十届小学数学优势课大赛，获得一等奖第一名。多年来不断丰厚的教育成果也让我得到了教育部国培计划指导专家、浙江省特级教师、浙江省名师网络工作室主持人、绍兴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等学术认可，并为推动教育共富而不懈努力。教育啊，我觉得它是美好的遇见，是丰盈的浸润，也是温暖的目送。对我而言，无论身处哪个岗位，担任何种职务，其实我的信念始终笃定，那就是以自己的绵薄付出为教育民生助力添彩。
1: 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明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五一假期，五甲渡城市公园成为市民休闲度假的热门打卡地。在时光书屋前，一场五一限定时光音乐会悄然开唱，民谣与轻音乐随江风流淌，融合一江两岸的秀美风光，为市民带来松弛而治愈的假日体验。下午2点半，熟悉的旋律在江畔响起，活动邀请抖音音乐博主现场演唱，日不落、New Boy 等耳熟能详的歌曲轮番登场，没有华丽舞台，却有市民随伴奏轻挥手臂低声跟唱，没有喧闹嘈杂，唯有江风书香与歌声交织成温柔画卷。不少家庭带着孩子前来，大人沉浸于旋律之中，孩子们则走进时光书屋，在书页与音符间度过惬意午后。有人在此与老友重聚，追忆往昔，有人静静感受音乐与阅读交融的独特魅力。
3: 感觉平常在工作中很压抑嘛，到这来感觉很放松，又可以说带小孩在外面玩玩，这个一歌听听，音乐听听，感觉心情舒畅，很愉快。
4: 我可以在里面看书，妈妈可以在外面听音乐，外面的风景很漂亮，所以我觉得这个五一节特别的开心。
2: 据了解，本次五一限定时光音乐会由上虞一江两岸文旅发展有限公司主办。主办方表示，希望以音乐为纽带，串联书香江景与人情味，为市民打造一个可泣可读可听的治愈角落。全媒体记者孙欣报道。
5: 昨天下午，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七轮在上虞体育中心举行，绍兴队主场迎战湖州队，最终以1-2告负，排名积分榜末位。
6: 下午3点，比赛准时开球。开场不久，湖州队利用前场任意球机会，由61号球员头球破门，率先取得领先。失球后，绍兴队迅速组织反扑，但未能转化为进球。看台上，绍兴球迷擂鼓助威，呐喊声此起彼伏。
7: 虽然绍兴一路连败，但是我们希望绍兴能打出第一场跟宁波队的风光。绍兴队加油！
8: 因为正好现在是五一假期嘛，然后带着我们家女儿来这里看一下比赛，让她体验一下这种氛围感。然后也希望绍兴队加油必胜。
6: 下半场一边再战，绍兴队试图加强进攻，扭转局势。第57分钟，湖州队又攻入一球，将比分扩大为0-2。随后，绍兴队迅速展开反击，79号球员一脚打门，球擦着球门立柱飞出底线，与进球失之交臂。比赛进入尾声，绍兴队仍不懈进攻。第87分钟，绍兴球员边路突破，带球逼近底线后送出传中，湖州队防守球员不慎自摆乌龙，绍兴队扳回一城，比分变为1-2。现场球迷瞬间沸腾，希望重燃。伤停补时阶段，绍兴队发起最后反扑。第93分钟，绍兴队获角球机会，足球开入禁区后，队友接应头球攻门，但受防守干扰偏出球门。

0: 错失绝平良机。最终绍兴队1-2不敌湖州队，尽管未能取得赛季首胜，但全队战斗至中场的精神赢得现场观众热烈掌声。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1: 近日，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在上虞体育中心火热开赛，赛场内运动员奋力拼搏，赛场外上虞区公安分局民辅警默默坚守，以专业与担当筑牢赛事安全防线。记者用镜头记录下这群平安守护者的护航瞬间。
2: 在体育中心外围，交通
3: 现时区绍兴的总共加上上虞的大概50辆左右。我们这边呢是我们是中队就是4个人哦，还有这个路口那边也大概有个50辆左右的那个观众，县市区其他县市区的车辆，那边的话我们人有个10来个人。
2: 除此之外，高位巡逻岗上的警员全程紧盯全场人流动态、重点防范走失、拥挤等风险。随着入场高峰到来，执勤警力分段引导、分流管控，确保通道畅通、秩序平稳。
3: 往旁边可以的，对，
4: 啊，领参赛到这边排一下，好了，
3: 后面的大家排一下，对啊，
5: 北一，
3: 东阳嘛，现在是
5: 导演哦，
3: 有这个当时。
2: 本次吴越杯绍兴队主场赛事期间，上虞区公安分局累计投入警力100多人次，疏导观众数千人次，实现零安全事故、零秩序混乱目标。民辅警用脚步丈量平安，用坚守护航绿荫盛宴，为赛事顺利举办注入坚实可靠的平安力量。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6: 眼下百官街道金家坳村百亩樱桃园进入采摘旺季，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吸引周边游客前来采摘体验。
0: 走进金家坳村樱桃种植基地，翠绿枝叶间缀满色泽鲜亮、果肉饱满的樱桃，得益于今年气候适宜，樱桃产量稳定，品质上乘，果肉细嫩多汁，酸甜适口。果农们正抢抓时机采收、分拣、装箱，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7: 我们家樱桃，种了1亩地吧，然后它一年我大。

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烟和有毒烟气会以一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三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